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快乐上班，动感前行，又开启全新的一天。今天是周四了，各位好，我是夏阳。
0: 哎呀，昨天啊，去一个朋友家这个玩儿，他呢就拿出了一双自己特别珍藏着的这个衣服啊，说你看这衣服多好看啊，对吧？当年在哪儿哪儿买的，很珍贵啊，多贵啊！我说那你这衣服还很好哎，你穿试试看吧。他说别提了，我穿不下了。就是当年啊，
1: 穿给孩子，
0: 其实是有很多很喜欢的东西，但是呢，就怕用了之后啊，它就旧了、坏了，就舍不得用啊，那以至于呢你。这个时至今日你再拿出来之后你就发现哎呦用不上了，要不然就是坏了，要不然就是小了，像有的是鞋子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有哪些舍不得用的宝贝啊，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
1: 是，没想到今天的话题跟昨天还有联动啊！昨天不是说到，就是你精力旺盛的时候喜欢做哪些事儿吗？我当时提到就是修手表的事儿，其中我那天一上头啊，那晚上试图拆卸4块手表盖。结果呢拆了3块啊，还有一块就怎么都拆不下来。后来我们在放歌的时候我就跟大宝有聊过，我说其中有一块手表呢是我小时候长辈送的。它是一块小金表，什么牌子其实咱们国人应该是耳熟能详啊，就国内一个挺有名的一个牌子。当年可能也有点小贵吧，然后那时候我还小嘛，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小姑娘戴个小金表在手上，感觉很俗气。
0: 俗气吗？
1: 小时候觉得俗气，长大了才觉得哎，
0: 长大才洋气啊。
1: 前段时间我突然想起来有这么一块手表，我说哎呦给我这个平时搭配一下不挺好吗？拿出来之后它那个表盖倒是挺好下的，因为是螺丝型的。下下来之后呢换电子它也没动静，就是它的那个应该是里面的轴承坏了，就是它的那个分针秒针时针都不转了。这块手表就属于我可能就觉得怎么说呢，一方面舍不得用，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是长辈送的，当时跟我的年纪不太符合，当时我10几岁。你想看哪个高中女生戴小金表啊，
0: 那也是挺洋气的。
1: 我要戴卡通表，那个时候
0: 是
1: 对。所以后来当我想起来他的时候呢，他已经就是不是说换块电子就能使用了。所以当时我悟出一个道理啊，我还跟大宝聊，我说物尽其用就是对这件东西最大的珍重。
0: 对，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一些舍不得用吧。有的人呢可能舍不得用，舍不得就放坏了啊。有的人呢就干脆
1: 过期了，
0: 及时行乐，把它拿出来就自个儿先享受一下。
1: 你有这样的东西吗？都用了。
0: 基本上其实都用吧，因为我喜欢买什么呢，我也不喜欢买一些什么名牌的衣服，名牌的包包，我喜欢买一些数码产品。你比如说我现在要是
1: 没有那些吃灰的相机啊什么的，我相机无人机什么什么
0: 都没有吃灰，买回来之后就用啊。对，因为这东西你比如说今年不用了，明年就是旧款了。
1: 大宝这一点真的是值得夸一夸的。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这些产品都在吃灰。
0: 这吃灰你也得给它放好。你比如说相机，有些朋友可能在卖这个镜头的时候啊，这个相机这种发霉啊，发霉了之后呢，那特别是镜头你要发霉了之后就折价折得特别厉害，
1: 坏了啊。
0: 所以说呢还是得要把它放到那种恒温箱里面。也不是恒温吧，就是那种抽湿箱啊，就是湿度把它保持在这个35左右吧，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反正我就买了一个箱子，就把它用到全部扔到里面去了。
1: 这样子，
0: 包括这个无人机啊，包括相机啊，但是呢你要用，你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
1: 记录一下，
0: 你带着它其实很方便。你拍照的那一瞬间，你在高空俯视大地的那种震撼，其实会有一些让你心身上的愉悦。但如果说你讲我舍不得用，把它放到箱子里，对于数码产品来说应该是不会的。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啊，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

0: 刚放了一首这个 AI 的这个歌曲啊，这个爱的主打歌。你说这个 AI 确实不错啊，
1: 一下清醒了。
0: 对，这个代码、这个设置的、这个音乐、这个编曲风格，听得让人一下子就提神醒脑。
1: 我仿佛已经感受到那个炫彩的灯球了，在转啊。
0: 但是呢，你讲这 AI 啊，就特别是一些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这个算法啊，也会局数一些人。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外。

0: 卖小哥。这个外卖小哥你看有的时候他骑车啊特别快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算法告诉他你在多久之内你必须把这个东西送到对方客户的这个手中，不然的话呢你得超时的话呢得罚钱。不过呢有一些情节，你比如说这外卖小哥在等红绿灯，那这红灯一亮的时候那小哥不能往前冲啊，对吧？但是这个时间又在这个算法之内，
1: 哎呀，
0: 所以说呢小哥呢就比较慌了啊。但是最近呢这个红灯停表让外卖小哥不再违法骑行的这么一个新闻啊，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儿。
2: 红灯停一停，正常记录时长，订单结束，想延长本单时长。
3: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4: 反正我觉得更安全了。
5: 一些路口的红灯等了两分钟，甚至有些三分钟，有了多了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么焦虑。
6: 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2: 你比较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弄个什么绕一下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6: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2: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你刹个车都会漂移。红灯加时的情况下，他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6: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2: 现在订单送完了，减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吗？
6: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2: 有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6: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7: 到地方超了3分钟，我心想了，超就超吧，反正我红灯个我加时长的嘛，那个红绿灯在上面提示。还有我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对的，对，他等于都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就不怕那个等红灯了。所以心里都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8: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6: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8: 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9: 我们
1: 听到这个关于快递或者外卖员哈红灯停表的这样一个规则的落地呢，其实无疑是外卖配送行业算法向善的一次生动的实践，它也精准的切中了骑手群体啊，守法可能就超时抢行，哎，反而受益的这样一个痛点。那么通过政企数据互通呢，将遵守交通规则这一法定义务啊嵌入到配送的算法当中，从机制上呢为骑手松松绑，也让守法的人呢不再吃亏。
0: 对，确实啊，当技术不再只是催人跑的工具，而是帮人稳的依靠，城市道路呢才会因为规则的公平与温度更加的安全。
1: 是。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在风间，脚下蓝海天，日出不新鲜，我偷看你闪光侧脸，快门声一片，抬着记录瞬间。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我们接下来说的这条新闻啊，可能让大家会有点恍惚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买一个手机啊，这个手机呢5000块钱10000块钱、但是里面的资料啊真的是何其珍贵。最近呢，江苏南京的市民刘先生在逛街的时候啊，手机就丢失了。捡到手机的人呢，就把这个手机啊卖到了一家手机市场。过了2周之后呢，手机呢又出现在了一家数码店。刘先生呢是用这个手机的这个定位功能啊，找到了这个手机。您发现手机是找到了，但是呢里面存着的200G 的孩子的成长照片以及他自己重要的工作资料，被这个工作人员啊全部删除了。
3: 是，这刘先生当时也报警了哈，当时也是上门追讨，反正几经辗转吧，但是最终呢手机回来了，资料没了。我经历过差不多啊85%相似的这个事儿、当时手机也追回来了。因为我跟你说啊，我都不用说，十有八九肯定是刷机了
2: 啊、
3: 他因为他准备卖嘛，他肯定要把你的手机重新刷机、
2: 格式化了一下。
3: 对，刷机之后你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当时我的手机就是这样的。
2: 于是呢刘先生呢就起诉了所有的拿到手机的所有的人员，我们去听。
4: 经过民警协调呢，刘先生取回了这部手机，同时民警经过了店方所留存的一些联系方式辗转了解联系，知道了一些基本的情况。手机呢是由彭某捡到了之后，他以600元的价格出售给了音像手机维修店铺的店主聂某。聂某呢接着把手机交存到珠江路数码店铺的店主汤某，把他手机放在这里代为转售。
5: 手机找回来了，但手机里存着的200G 孩子成长照片和工作资料被全部删除了。越想越气的刘先生将捡到手机的彭某、手机店负责人聂某和数码店负责人汤某一并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手机折旧费、占有使用费用及精神损失费等。法院审理后认为，彭某捡到手机后擅自转卖给聂某获利，聂某明知是遗失物还收购，且没有根据公安机关要求登记报备，导致手机没有及时找回，最终导致手机内数据丢失，构成对刘先生的共同侵权。汤某刚从同行聂某处取得手机，还没有开机就被刘先生寻回，对损害结果没有参与，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4: 因人身权益或者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受到侵害，自然人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手机里面其子女珍贵的成长的照片，也就是法条中所规定的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受到了侵害，相关的照片都已经丢失并且无法找回，这无疑对于刘先生是造成一个精神损害的。
5: 考虑刘先生自身保管不当导致手机丢失，也存在一定过错，法院认定彭某和聂某承担80%的责任。由于刘先生提出的手机折旧费、占有使用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判决支持了1000元精神损失赔偿费用，按比例两人偿还800元。法官特别提醒，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捡拾他人物品不及时归还，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4: 没有归还还擅自恶意处分，以此牟利，其该行为不仅应受到道德层面的谴责，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标的金额较大，甚至还有可能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后果。
2: 哎呀，确实在数字时代呢，这个手机啊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通讯工具了啊。
3: 真的，
2: 你说这个手机有价，但是呢你里面的这个资料无价呀。您里面那么多孩子的这个成长照片、工作资料，你回想，你比如说你到七老八十了，你再回看这些照片，这哪是用钱买回来的东西呢，是吧？
3: 刘先生，我懂你的痛啊，我也是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嗯，怎么说呢，就是只能因为他刷机之后你很难把东西再找回来了，
2: 对，
3: 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难了。那这件事情咱们就释怀吧。怎么说呢，就是从爱人或者家里谁的手机里面可能还有部分孩子的资料，但是工作材料可能真的是没办法。
2: 对，
3: 所以我就是后来就上传到比如说 QQ 邮箱啊，或者一些云平台啊，稍微能够保存一下哈。
2: 对，
3: 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给捡到别人东西的人以及二手商贩提个醒啊，你不要把他人的遗失物视为牟利的工具。看到别人东西掉了，其实我们从小受到了教育，那肯定是上前提醒别人呢，对吧？手机掉了，那个钱包掉了，或者什么身份证掉了，对吧？
2: 对，
3: 如果你捡到的时候当事人不在旁边，第一时间交给附近的民警，这是最靠谱的，对吧？如果在小区里捡到，你交给物业，大家在群里面吼一声。
2: 对，
3: 像我们小区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谁家什么孩子的帽子丢在这儿了，小车没拿走啊，马上就有邻居出来感谢。我觉得这也是人与人之间这种信任吧。
2: 对，还有刚刚夏阳说的很对啊，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定期的备份啊，特别是在这个数字时代啊。你看前段时间我把所有的这个资料，我买了一个那个 NAS， 把那个
3: 硬盘吗，
2: 算是一个个人的存储空间吧。
3: 哦，
2: 然后呢把家里面的我爸我妈老婆所有的这个照片全部汇总到 NAS 里面，大家空间是独立的嘛。但是那一天呢不知怎么回事，我手一抖啊，然后呢就把那个硬盘全部不是就全没了。那样的很恐怖的一件事，我当时坐在那个电脑前面啊，
3: 心跳都
2: 我整个是愣了一分钟。因为我当时是想这个讲的就比较复杂了，因为他当时更新完之后那个 SSD 他需要更新一下，我就点点错了，你知道吧。
3: 嗯，明白。我们有时候都有手滑的时候，
2: 哇，这多少 T 的这个文件全部没了。但是还好是什么的，重要的资料我都同步的备份到了这个云平台，然后呢又花了一晚上时间把那些东西全部下载下来。但是人特别折腾，你万一你看没有备份的话，那东西丢了这很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说在现在这个数字时代啊，对重要数据进行定期的备份，这应该是咱们养成的一个好习惯。
3: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哈。说到女子花53000啊收购卡之后呢，那个购物卡是个空卡
2: 啊。
3: 哎，因为呢有人呢倒卖购物卡骗钱。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宿迁，男子周某呢自称是某工地的施工人员啊，说啊这个号称啊因为什么甲方拖欠工程款，使用数百张价值1000元的超市卡冲抵。于是呢他就想将这批卡呢就低价转手嘛，卖给经营烟酒店以及接收各类超市卡的江女士。双方呢确定了折扣比例之后，周某呢带着56张购物卡前来交易，江女士逐张扫码核验，系统显示余额是正常的。于是呢留存对方的身份证复印件之后，在这我们要夸一下这位江女士还是比较谨慎的啊，转账了53000元给周某。后续呢这个寄往发卡方核验，却发现数小时内56张卡已经被全部消费了，也就是说他当时看的卡有钱是真的，
2: 对，
3: 但是立刻就被刷完了，沦为空卡。
2: 可怕。
6: 这个卡上面都有二维码吗？我当时拿了手机扫了这个二维码进入官网，上面可以查询的，一张一张查，上面都是足额的1000块钱，我觉得没有问题了，然后就把钱给转给他，转了53000块钱。
5: 江女士告诉记者，按照业内的通行做法，在回收了这些超市购物卡之后，他们不仅要求对方留下身份证复印件，当天还会将卡寄回到发卡单位的总部去进一步验证卡的真实性和储值额。第二天下午收到卡以后，沃尔玛超市和山姆超市工作人员均明确告知江女士，这些卡在她回收后的几个小时内已经被消费一空，现在的储值额全部为零，变成了一张张的空卡。
6: 我当时就在想，这个卡在我手上怎么会被别人给消费呢？后来我在网上查询了，这个卡外地也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0: 通过网上查询和向同行求教，江女士终于大致弄清了这些卡在短时间内从足额到归零的操作流程。
1: 他来我这店之前，他肯定是这个密码先刮掉拍照，然后又通过网络卖给其他人，但是这个密码肯定没有告诉人家，他又弄那个假的密码图层在上面到我这来卖。我转完钱过后，他又把这个密码告诉人家，就是设定在3个小时之内把这个卡全部消费掉。我收的时候卡的图层是完好的，所以我就没想多，而且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嘛。
0: 江女士说，超市卡上密码区的图层包括自己在内，多数人都以为是一次性的，实际上完全不是。这种材料网上就能买到，并且使用过后肉眼根本无法判断图层的真假。
1: 现在我们来做个试验哈，像这张卡这密码是刮掉的，然后我在网上买了一个这个图层，把它贴上去给你们看一下。挺好的，这个是不是跟真的一模一样？他根本就看不出来真假。
0: 事后江女士立即向当地警方报了警，但是到目前为止警方还没有给她任何回复。
1: 我提供的证据都比较充足嘛，我希望公安机关能尽快帮我追回这个损失。我也希望就是像我们同行遇到这种事情要还是要慎重一点，收卡的时候不要再就是上当受骗了。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最近呢，位于肥西县花岗镇的阳光新能源储能电站正式并网投运，这也是目前合肥规模最大的储能应用项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据了解，该项目采用行业主流的磷酸铁锂储能系统，建设内容包括储能区35千伏电缆线路、220千伏汇集升压站及外送线路，占地面积约39.4亩，总投资约10亿元。该电站具备400兆瓦时的储能容量，可显著增强合肥市电网的调峰调频能力。
4: 该电站这个400兆瓦时的储能容量呢，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以200兆瓦的一个满功率放电，可持续供电2小时，相当于一座巨型的超级充电宝。
3: 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往往靠天吃饭，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给电网调度带来挑战。而储能电站可以通过灵活充放电，有效平抑波动，大幅提升电网对绿电的消纳能力。此前，花岗镇已建成余光互补一期150兆瓦光伏项目，涉及年均发电量约1.78亿千瓦时；余光互补二期200兆瓦项目，涉及年均发电量约2.93亿千瓦时。如今，光伏加储能的绿色能源生态圈已初具规模，标志着合肥新型储能版图再添重要拼图。
4: 计划明年5月份开工建设2期项目，二期项目规划容量也是在200兆瓦、400兆瓦时，预计明年年底并完成，投入运行。
3: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眼下呢，正值水稻拔节至孕穗期，也是虫害的多发期。今年长丰县农技部门首次实验示范无人机释放赤眼蜂球的这样一个技术，通过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方式，让生物兵代替传统的化学农药，防治水稻等等的一些虫害。位于下塘镇的孟祥宝家庭农场水稻田块里，一台无人植保机开进田间地头，农技手熟练地为抛饵器添加赤眼蜂生物防治药剂。与普通水稻病虫害防治不同，该药剂不是放于水中，而是藏在褐色的球状体内。
5: 球里面是赤眼蜂的卵，当它的温度比较合适的时候，在28度左右，湿度的话在60%至90%的时候，它就会孵化出来。
3: 旋桨转动，无人植保机腾空飞向不远处的稻田，将一个个球状体抛洒进稻田里。
5: 每一张那个纸条里边呢，有3000头赤眼蜂，一亩地是放18000头，总共释放2次。我们的现在运用的这个无人机技术加上这个专用的抛洒器，释放这个赤眼蜂的话，一天最高的话能达到2000亩，防治效率呢要比原来的人工要提高了很多。最大的作用就是每亩定点定量的释放，非常均匀。
6: 通过这个释放这个赤眼蜂球，赤眼蜂卵寄生到这个害虫，比方说二化醚或者稻动卷烟敏的产的这个害虫的卵里面，然后孵化出赤眼蜂的话，就直接就把这个害虫的卵进行灭生掉，降低害虫下代的基数，达到生物防治的效果。
3: 今年长丰县农技推广中心选择孟祥宝家庭农场的1000亩水稻田试验示范无人机释放赤眼蜂技术，替代药物防治，延缓害虫抗药性，绿色防控，保护农田生态环境。
5: 通过这种生物防治技术，以虫治虫，这样可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提高水稻的品质。

0: 继续再来关注啊，昨天呢是七夕佳节，年年七夕，七夕岁岁情深啊。作为我国传统的浪漫节日呢，七夕承载着人们对于美好情愫的期许。作为传递爱意的经典的载体，鲜花啊近期迎来了销量的大涨。记者走访发现呢，各家花店订单爆满，也让传统民俗焕发了新生机。
1: 下午两点，在清溪小镇的花卉市场，各家花店都摆满了七夕花材，娇艳热烈的红玫瑰，纯净温柔的粉白桔梗，明媚灿烂的向日葵争相绽放。经过精心打理，各式花束生机盎然，为节日消费热潮做足了准备。市民雪梅穿梭在花海之中，精挑细选着心仪的花束。
2: 马上要七夕节了嘛，像我们这种年龄的啊，中年少女，没有人送花，但是我们可以自己给自己买花呀，对吧？叫什么？爱自己是浪漫的开始。
1: 除常年热销的红玫瑰，今年多款小众色系、创意混搭花束也备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简约高级、寓意美好的定制花礼正成为节日新潮流。
3: 比如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然后这一款的话是佛洛伊德玫红色的，也是今年就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可能到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有40多到50。
1: 除了花色和款式，花材的数量也藏着巧思。很多年轻人都爱用数字密码传达爱意，让浪漫多了一份含蓄与用心。
4: 比如讲有火灯圈51、52，是我爱你的意思，还有99，长长久久的意思，还有现在很流行的1314啊，或者是101啊，你是唯一。
1: 一束鲜花，一份心意，朵朵鲜花装点着节日的仪式感，也带火了夏日里的浪漫经济，而这份热闹就是七夕该有的样子。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合肥蜀山区的西园街道立足辖区实际打造为民直达特色的治理品牌，依托为民直达车为公益创投孵化了多个民生的项目，坚持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推动民意直达案头资源，直达基层服务，直达群众，以一件件可容可感的民生实事持续解锁基层的至善密码。
6: 临近午餐时间，在蜀山区西园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里，志愿者们正在精心准备长寿面。热腾腾的长寿面一出锅，大家就第一时间送往居民家中。85岁高龄的老人面对志愿者们的到来，惊喜又感动。
7: 好多人来都过生日，我生日快乐，我心里好高兴。
8: 我们这一群志愿者呢，都是本小区的，所以服务老人呢，探访老人很方便的。我们在这个有生之年能做到这项有益的事情，我们自己也感到很高兴。
6: 这份温情陪伴正是西园街道为民直达车微公益创投落地的一碗长寿面助老志愿项目。街道探索老老互助模式，让邻里温情转化为常态化制度化的民生服务。
9: 我们现在美红社区常态化可以开展服务的志愿者有120名，我们今年呢又在原有给老人送一碗面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创新，在老人过生日这天，我们和志愿者一起上门给老人过生日，然后送上我们的这个微心愿的礼物。
6: 近年来，西园街道推动党组织网络与治理网格深度融合，把治理力量沉到小区楼栋，党群服务站、红色社工站、志愿服务站三站共融，让网格成为服务群众最前沿。基层治理不是独角戏，而是大合唱。街道升级区域化党建共同体，依托一蔬三担一品共建机制，持续举办为民直达车微公益创投行动，累计募集资金290多万元。先后推出互助养老、青少年服务、小区治理等7大类462个为民服务项目。
10: 西园街道创新推行持证社工加党员志愿者加低龄老人互助服务模式，128位低龄老人与152位高龄老人结对帮扶，累计开展上门探访、陪同就医等服务4700余次，28支为老志愿服务队，286名志愿者常态化运行。
6: 从微公益创投清单里的一碗长寿面，到全域铺开的多元共治体系，西园街道以为民直达为抓手，持续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把组织扎在基层。

0: 层，资源聚在基层，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膝关节脱位骨折是骨科极具凶险的急症，稍有延误呢就可能发生危险。今日呢，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骨科团队抢抓黄金救治时间，紧急实施了血管移植修复手术，成功保治了患者的下肢。
2: 脚踝动动，腿抬起来，
0: 啊。在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显微手足修复重建外科病房内，经过紧急救治与精心护理，患者小雨的左腿已能简单活动，他也终于松了口气。
3: 谢谢王医生他们，是他们救了我一条腿，要不然我这腿就废了。
0: 7月28日晚上，小雨骑行电动车突发意外，被紧急送往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经检查，小雨左膝腘动脉破裂，情况危急，必须立刻手术。
2: 受伤这条腿腘动脉连续性中断了，这就表示血管断了。如果早起不通血，这条腿面临的截肢的风险就非常大。
0: 腘动脉是为小腿足部输送血液的核心血管。数据显示，腘动脉损伤后，若无法在6至8小时内恢复血供，截肢概率极高。医院第一时间开启了绿色通道，加急制定个性化手术方案，急诊手术随即展开。
2: 这个患者我们选择就地取材，就在膝关节后侧取了一个小隐静脉做移植体，做血管的桥接。
0: 凭借精湛的显微外科技术，手术团队历经3个多小时的奋战，成功完成血管移植桥接手术，顺利恢复患者下肢血运，化解了截肢危机。目前患者各项体征稳定，患肢血液循环良好，后续医护团队将为其制定系统化康复方案，帮助患者逐步恢复膝关节活动及下肢正常功能，助力其早日康复。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

0: 观驾得金龟婿，辜负香鸟是早朝。刻画的是一贵族女子在冬去春来之时埋怨身居高官的丈夫因为要赴早朝而辜负了一刻千金的春宵，后世就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而在现代汉语中，其贵的含义正在逐渐减弱，而富的含义却有逐日加强之势，这便是金龟婿的由来。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25到32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25到31度。
0: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9:06，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今天呢，我们还有个互动话题啊，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您越喜欢的东西越舍不得用的经历啊？有哪些舍不得用的这个宝贝？Terry
3: 看大家的留言哈，
2: 又来了啊。他说这个鞋啊，他说我买了挺多的鞋了，但是呢一般就喜欢盯着两双穿，好多新的或者只穿过一次的放在鞋柜里，觉得他们好看啊，所以怕穿脏了穿旧了啊。有这经历啊？有这经历。
3: 哎，有的人不经常还买那种鞋盒
2: 啊，
3: 就是什么收藏的鞋子要放鞋盒里边，不舍得穿出门。
2: 对，还有人呢，就是家里面衣服太多了，就穿不过来。你真正喜欢的、穿的舒服的，就那么一两件。那些看着很华贵的、很亮丽的，但是其实
3: 不舒服，
2: 它会束缚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勒得慌啊。所以说，就把它给放到旁边了。久而久之，越放越多啊。
3: 对，这边米小薇给我们发来微信啊，他说讲到这个舍不得用的东西啊，就不得提我们家的跑步机了
2: 啊，
3: 那是真的舍不得用啊。
2: 啊
3: 现在当衣架子用
2: 啊
3: 那是舍不得用吗？啊，这位朋友，
2: 是
3: 那是舍不得还是不想用啊？
2: 舍不得您自个儿在那儿用着，给衣服放着用啊。松说了，他说我买了一只收藏的球拍
3: 啊，
2: 从2015年到现在呢，从来没有用它上场打过球，好几个人都惦记着我那只球拍，我是坚决不出手。
3: 是什么球拍？羽毛球拍还是？
2: 他写了一个代号，我们也不懂啊，什么 NS 什么
3: 9900
2: 9900是吧？不太懂啊，
3: 我们不太打球。
2: 但球拍这个东西啊，它其实能放，它放在那儿啊，你不用啊，它过了10年它还是一个样，对吧？你看我以前的时候，
3: 它那个线什么的不会老化吗？
2: 不
3: 也要穿？
2: 不太清楚。你看我是在我高中的时候买了一个那个吉他，当时呢我的妈妈啊花大价钱买了一个吉他，那吉他到现在我觉得都非常。

0: 有的时候谈一谈，像昨天前天的时候，不是我讲无聊的时候，在那儿谈谈嘛，那音色都特别好。
1: 哎，我觉得你居然能把高中时候的那个小爱好能够延续到现在，还是蛮厉害的。
0: 这也算是，
1: 而且它也没坏，
0: 生活的这种
1: 调剂
0: 吧。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特别是我以前在这个外地的那段时间的时候，一无聊了，对吧？一孤单了，哎呦，我就即兴创作几首歌曲，
1: 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
0: 所以说，都说啊，艺术是源于生活，但是
1: 高于生活。再来看一下，魅力绽放暖洋洋，他说呢，我心心念念的什么衣服、鞋子、袜子，买到手之后总是舍不得穿，因为会弄脏嘛，或者再也买不到同样的款式了。
0: 啊，就现在你在网上搜一下，应该能搜到吧？
1: 我觉得这样，尤其是我们女生的衣服可能呢，比如说你今年买了，过了两年过时了，不要紧，不要扔，
0: 再过
1: 两年，再过两年又两年，哎，它这个流行回来了。
0: 星星说了，他说礼盒装的茶叶啊、点心啊，别人送的精美的礼盒，舍不得随便打开吃喝，总盼望着过节。待客人来了再拿出来，搁在柜子深处等到想起来，要么过期了，要么风味变得很差了。其实后来才慢慢明白，所谓的重要时刻就是当下东西的使命呢，就是被使用、封存珍藏，看似爱惜，其实呢白白浪费它存在的意义。
1: 说得太好了，这位朋友。
0: 再好的物件呢，只有拿来陪伴日常才真正属于自己。
1: 我非常非常欣赏他说的这句话，就是这样的。
0: 你看你昨天说的，你那个手表对吧，再拿出来的时候，他那个表带
1: 都不走了，
0: 一个是表不走字，
1: 那个针不走，
0: 对，还有那个表带都发旧了，对吧？你说当时如果说一直带着的话，反而就是常用常新。
1: 是，而且欣欣刚才说的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有个朋友是我的发小他出国玩给我带来一盒当地的点心，特别漂亮，做的都是小猫猫头，就各种各样的小猫，白色小猫、小花猫、小黑猫、小黄猫，一整盒子，因为太可爱了，我实在是舍不得吃，我就拍了张照片。有一天猛然想起，完了，好像快过期，因为那个东西赏味期其实很短，可能也就三个月还是多久。因为他买的时候也不是说当天就生产嘛，可能也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带回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放了一段时间。等我再拿出来的时候，刚刚过期几天，我当时很挣扎，我吃不吃？后来活活的就浪费掉，
0: 我就活活的把它吃了，
1: 应该送给你吃，大宝。
0: 你看这，你刚才说的这个，跟这个科技人生随想这位朋友说的很像。当时92年的时候，姐姐从这个国外给我带了一双旅游鞋，纯白色的，
1: 怪怪冷地的。
0: 他说当年呢，国内还没这牌子就在拿到的时候呢试穿了一下，然后像宝贝一样收在了柜子里，直到小了不能穿了。
1: 传给家里孩子吧，
0: 就一直收着在一直收着在这挺可惜的挺可惜的。今天我们有个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吧，就是您平时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但是舍不得用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
2: 搜罗万千资讯，今日刷新。
0: 再来说一条新闻最近呢，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永顺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的居民报警说呢，称小区里面有人多次从高层向楼下扔东西。
1: 哎呦，这太危险了。
0: 扔了什么呢？扔桃
1: 桃子
0: 一共是扔了几个呢？第一次啪一个桃扔下来，啪一个桃，啪啪扔了六次。
1: 你说你买的这桃你不吃，你在那儿扔，浪费食物还是危害路人？
0: 最主要是事发的时候楼下有市民是正常通行的，而且坠落的这个桃子呢是重重砸到地面，果肉四处飞溅，非常可怕。我们一起听一听。

0: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永顺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报警，称小区内有人多次从高层向楼下抛物。事发时，楼下有市民正常通行，坠落的桃子重重砸向地面，果肉四处飞溅。目击者表示，物品险些砸中行人，回想起来十分后怕。
1: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虽然抛洒残骸啊散落一地，但能明显看出来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根据落点和损毁程度判断，绝对不是低层掉落，初步判断至少是七八层以上高空坠落的。当时楼下还有行人通行，情况非常惊险，极易砸伤路人。
0: 接警后，警方迅速摸排线索，精准锁定该单元九层住户崔某为嫌疑人。面对证据，崔某对自己的抛物行为供认不讳。
1: 嫌疑人当天在家中收拾卫生，发现家中有六个变质的桃子，单纯就是图省事，幸存侥幸，不想下楼分类丢弃。他利用楼道窗户先后六次故意从九层向下抛掷。
0: 目前嫌疑人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北京市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些汉字写法和读音都有些近似，容易混淆，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两个字。我先考一考大家，籍贯的籍是竹子头还是草字头呢？有的朋友说是竹子头，也有朋友说草字头。正确的写法应该是竹。
0: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合肥各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高峰。截至当天17点，全市共办理结婚登记736对。安徽省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 AR 加康复启动仪式日前在合肥举行。随着项目正式启动，基于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 AR 加康复创新场景开发与示范应用将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记者从现场了解到，项目将聚焦脑卒中、脊髓损伤、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焦虑抑郁、认知障碍及意识障碍等多类功能障碍人群，推动脑机接口技术更广泛地应用于康复治疗一线。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民政部昨天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包括违规设立分会或办事处、超出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等行为。北京时间昨天，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当地时间8月19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截至当天18点30分的最新灾情统计，目前地震已造成319人死亡、4469人受伤、260人失踪、364人获救。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整体是多云，那么温度呢是26到34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26到34度。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此语在

0: 恩遇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名鼎鼎的宇树科技最近呢在科创板上市。那在上市前期，宇树科技呢发布了一款超人机器人，这台机器人可以原地跳高达到2米，极限奔跑速度达到每秒12.66米，超越了人类原始跳高和奔跑的世界纪录。那难不成超人真的走进我们的现实世界了？来关注一下宇树的超人为什么这么强。
4: 它的超能力主要来自三大核心技术突破，一是超高精度的平衡算法，能够支撑机器人完成2米超高跳跃并平稳落地；二是超强爆发的动力电机，在急速运动的同时有效控制机身温升，保证运行稳定性；三是轻量化的机身结构设计，依托自研高扭矩密度电机的性能升级，宇树机器人拥有强劲的动力输出，再加上持续迭代的毫秒及动态平衡控制算法，配合多传感器实时姿态反馈，让机器人在高动态运动场景下依旧保持稳定的状态。
3: 简单来说，就是肌肉够强，反应够快，身子够轻。那么更加让人惊叹的是，这款机器人从研发到正式的亮相时间也不长，只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急速更新，快速进化，是当下人形机器人赛道的一个缩影。那不仅仅是宇树，致远机器人的远征系列也走进了工厂去拧螺丝、搬物料，还有像小鹏、小米也纷纷亮出自家的人形机器人的原型机。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的领跑，咱们中国的企业用了3年时间，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跨越。
5: 飞速迭代的技术需要实战场景检验打磨，即将开赛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实战考场。紧跟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浪潮，合肥深耕具身智能赛道。在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位于合肥的江淮实验室派出7支机器人战队参赛，集中展现实验室在精细操作、动态控制与复杂场景应用方面的创新实力，这也是合肥布局未来智能产业的鲜活体现。

0: 懂合肥，遇见未来。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期的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情感机器人。近年来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情感智能机器人逐渐走进了生活。那前些天呢，广西很多家的养老院就引入了康养机器人，是专门陪伴老人疏导孤独情绪的。一些品牌海尔也推出了家庭陪伴机器人，兼顾陪护、跌倒预警和居家控制功能。眼下多款产品集中亮相，也是标志着行业龙头正在集体压住情感智能赛道。其实这类机器人我们合肥也有不少。
2: 合肥已构建成熟的智能养老机器人产业布局，乐聚多机型机器人覆盖全场景养老服务，江淮中心专攻老年住行康复，中科深谷聚焦慢病与下肢康复，科大国创自变量机器人分别针对性解决老人出行难题与独居情感陪护问题。国内企业技术持续迭代，行业预判仿生陪伴机器人将迎来万亿级风口。目前赛道仍处于培育期，技术、成本、隐私伦理等短板亟待完善，行业正以科技向善理念规范产业发展。
1: 情感机器人呢，我觉得是人类情感生活的有效补充，而不是替代。那么随着这种高共情陪伴的机器人逐步走进大家的生活，人机情感共生的时代，我相信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当机器人开始懂你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了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我想你。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已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7点35分，朱雀三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回收，我国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再获重大突破。记者从位于合肥的中国电科43所了解到，该所研制的抗浪涌电源、特小型横流源等产品成功配套于火箭灌阻系统，在复杂工况下表现稳定可靠，成为护航朱雀归巢的重要力量。安徽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一周安徽基本无高温天气，最高气温31到34摄氏度，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大家出门记得带伞，注意出行安全。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典型问题公开通报和督促整改，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相关部门累计对20000多款 APP、SDK 开展核查检测，对400多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昨天上午，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服装饰品等电商货物的多式联运快速班列从江苏铁路无锡南站鸣笛启程，一路向北驶向天津周李庄站，这标志着长三角地区首趟开往京津冀方向的电商多式联运快速班列成功开行，同时也是华东地区首次实现直达京津冀的电商货运快速通道。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近日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的联合军演将于21号结束，比原定计划提前近一周。这名官员透露，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指示，这次联合演习的规模已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被取消或改为模拟演练。据日本读卖新闻19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会见了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双方就合作实现在澳大利亚试验场进行日本新型远程防区外导弹试射达成一致，旨在加强对敌方导弹发射场的反击能力。据报道，小泉在联合记者会上声称，日澳防务合作对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多云，26到34度，预计明天合肥多云转阴，部分地区可能有小雨，26到34度。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

0: 刚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29集，陈雪峰。杨真好像听妈妈讲过，那不是他这个年纪能认识的明星。还有这个太行山五英雄之一高老先生的孙子，为了筹集毒资，想转卖他父亲的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抗日英雄才能够得到的奖励。这种人如果不做小白鼠，还能给社会贡献什么价值啊？听着听着，杨真已经冷静了下来，李文涛还在那里炫耀，杨真却在猜测这里是什么地方。他仍然在石材厂，还是已经被转移了？他们在地下还是在地面？别把我想得太冷血，我是科学家，不是杀人狂。我们总共抓来了12个老赌鬼，每个人我们都调查过，他们吸食多年，离死亡只差一步，社会关系早就瓦解了，没有人在意他们的死活。为什么我们采集这么多样本都很顺利啊？因为亲属早就不管他们了。为了公平，我们采用投票制，大家一起讨论每个对象，看他有没有免死的理由，哪怕找到一条都会放过他的，只有全票同意，我们才会决定对谁下手。杨真想到专案资料中32名这个数字，心里多少有些宽慰，看来相当一部分失踪者与本案无关。坊间几百人失踪的传说更加离谱，放心吧，他们死前一点都不痛苦。你知道毒品作用的机理，毒品本身并不产生快感，它们刺激人体大量的分泌脑啡肽才能够形成快感。这些老赌鬼们已经不能再自控了，不知道哪天就把自己玩死，但是我可以直接刺激他们的酬赏中心，他们死前都能够享受很长时间的快乐，纯粹的快乐，不用毒品，不影响身体健康。我用这种方式帮他们戒了毒，因为我们需要健康的样本。杨真记起王文龙和乔帅的尸检报告，这两个人都吸过毒，但是在死前他们的体内已经没有任何的毒品残留， 原来是用直接刺激的方式

间接地戒了毒。那他们的尸体呢？此时杨真还没发现刘楚强掌握的线索，他猜测李文涛是把死者埋了，或者是抛在某条河沟里。这个你就别问了，反正也找不到。李文涛下决心说服杨真，所以不想让自己显得太血腥。你现在八成像警察，只有两成还像是科学家，你得改过来，学会从科学角度评价这件事儿。我们终于可以改造自己的身体，追上机器进化的速度，所以你也要给我弄这个东西。杨真拿过了透明头骨，观察着，他在想象那些被抓来的试验品，后枕部的头骨被锯掉，换上这种透明的替代品，旁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脑，而他们还在吃饭、喝水、站起、坐下、走过来、走过去，随着他们的动作，脑子在里面一颤一颤地抖动。李文涛晃了晃手指，语气充满了柔情蜜意，发自内心，毫无虚假。我相信你仍然有求知欲，来吧，加入我们，一起站在科学塔尖上。我要让你体验一下，看到普通人都像乌龟在爬是什么感觉。别怕，已经有了八次手术经验，给你做的手术会最成熟。我在出外勤时失踪，你要怎么样？一直把我囚在这里。术后一周，你就可以回到外面。李文涛对于如何处理杨真已经有了系统的计划，他希望杨真以身体不适为理由辞职，然后再回来和他们一起开始真正的赛博格元年，一起用技术突破大自然给人类身体制造的枷锁。所以你也是他们的成员，就是那个世界超人协会。你说那些书呆子呀？不，我只是去补充补充灵感。杨真抡起了透明头骨，向着李文涛的太阳穴狠狠地砸过去。他再一次被扔回床上，根本记不清中间发生了什么。李文涛给他戴上腿箍、腕箍和腰箍，一只注射器刺入杨真前臂的动脉。李文涛动作之快，像是有八条胳膊一起忙碌。李文涛向杨真和盘托出的同时，三个合作者也在隔壁商量着。你们觉得这个女人可靠吗？王明杰直来直去，这个人可是警察，能像大哥想象的那么听话？我不清楚，李老师似乎很了解的。吴海清相信老师的判断，能放心地让大家在杨真面前亮相，就能够控制住局面。其实我也担心。叶萍表达了顾虑，这个女警察不大可能和他们一条心。李总喜欢这个女警察，人在热恋中，智商总是要打折扣的。是啊，当年他们相处，杨真还是学生，能懂什么呀？老大讲什么，他当然都会听。王明杰自认为智商绝对比单相思中的李文涛要高，他现在是警官，人都奔三十了，什么社会经验没有啊？不担心老大脑子里还是老印象。三个人对李文涛的称呼各不相同，吴海清和他认识的最早，当面背后都叫李老师，叶萍更近一分，干脆叫李总，王明杰则是直呼老大或者是大哥。你们别瞎猜，要相信李老师的直觉。吴海清还在维护着老伙伴，这项事业是大哥开创的，不过现在也是咱们大家的，我不想他被破坏。王明杰不是知识分子出身，思路干脆利落，他反对现在就改造杨真。大哥如果舍不得，可以把他永远都关在这里，但是不能把他搞得和他们一样厉害。经历过效能相反的两次脑部手术，王明杰动起手来比以前更加凶狠，自控能力又强上了许多。当他偶遇为自己施术的医生时，便自作主张地把那个人干掉，只是怕大哥怪罪，

0: 王明杰一直没向李文涛坦白此事，现在他又对杨真动了杀机。可是老师的计划也没错，改造手术现在还不成型，他被改造之后必须要依赖我们提供的中和剂，要不然只能等死，这才是咱们的安全保障。叶萍从技术角度表达了看法，吴海清跟随李文涛最久，也最有发言权。刚才这些话别和大哥讲，咱们先看看再说。如果杨真真的成了大嫂，将来知道咱们这样怀疑他，多尴尬呀！以后，咱们对他多留心就是了。
1: 宫殿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

0: 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建设部门了解到，合肥正在加快推进栈道登杆迁移整治，目前已完成铜陵路、富阳路、烈山路、卧龙湖路等30处登杆整治任务。通过迁移整治栈道登杆，让原本出行受到影响的城市交通焕发新生，为市民铺就安全回家路。虚拟电厂，这个不建厂房、不烧煤、不烧气的云端电厂，在安徽有了规范化发展的标准手册。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日前印发《服务虚拟电厂建设发展10项举措》及《安徽省虚拟电厂建设运营管理工作指引》，为虚拟电厂建、接、运、管、退全生命周期建体系、优服务。计划到2027年底，全省接入省级平台的虚拟电厂将不少于40家。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全面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80%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70%左右。及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8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1年期 LPR 3.0%，5年期以上 LPR 3.5%。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朝鲜向俄罗斯增兵参战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基辅的自制局。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专题报道，向新聚链战略性新兴产业拔节生长。
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专题报道，制造动能加速释放，先进制造阔步前行。
3: 合肥首个多产权住宅原拆原建项目完成交付。
2: 我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超过80%。
3: 安徽两大省属国企共筑新能源产业链标杆。
2: 特别报道，爱在七夕，情定合肥。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
2: 记者张正阳报道，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应嘱托化为澎湃动力，合肥向心而行，向链而聚，占新产业蓬勃发展，交出一份厚重鲜活的时代答卷。在合肥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区，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这座全链路数字化智能工厂正上演着制造奇迹，仅车身车间就装配了近1000台机器人，连接工艺实现100%自动化，整座工厂可以在黑灯的状态下正常运转，80%的制造场景由 AI 智能决策。今年6月22号，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获评全球灯塔工厂，成为安徽省首座新能源汽车整车灯塔工厂。

0: 至此，合肥已累计落地八座全球灯塔工厂，数量稳居全国城市第三位。灯塔之光不仅点亮了制造标杆，更照亮了市场表现。今年前七个月，蔚来公司共交付新车近23万台，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68.0%。一季度，蔚来公司总营收255.3亿元，同比增长112.2%，连续两个季度盈利，整车毛利率18.8%，连续四个季度环比增长，同样创下四年来新高。制造端的快准稳与市场端的量力齐升，共同印证着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强劲动能。而灯塔的光芒正照亮合肥产业的创新之路。
1: 工业设备运维领域曾长期面临数据孤岛与算法黑箱的困扰。位于中国科大先研院的安徽信力共擎科技有限公司给出了合肥答案。企业自主研发的星图智能传感器首次应用 ZigBee 3.0 技术，通过已构建起的云边端智能运维产品体系，实现与标准采集站的互通与透传，彻底打破了原厂锁定的行业惯例，将原始数据的所有权归还用户。从工业运维的数据自由到城市安防的智慧巡检，创新的场景还在不断延伸。由科大硅谷孵化的合肥智维宇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仅一年，便将智能安防巡检机器狗推向市场。这款产品具备自主导航、自动回冲、 AI 智能识别、热成像和远程交互等能力，已在轨道交通、校园、工厂、园区等场景大显身手。企业创始人卢荣清坦言，他们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合肥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系统布局，以及从场景资源对接到企业伴侣的精准服务。灯塔工厂树立起制造标杆，设备运维领域实现了数据破壁，安防巡检机器人打开了场景落地的新空间。三个看似不同赛道上的突破，共同折射出合肥崭新产业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创新生态。今年上半年，全市新智动能加速释放，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连续12个月保持30%以上高增速，总量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41.9%，高出全省22.1个百分点。硬核数据标注着今天的坐标，而未来的高度取决于创新的深度。合肥将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从新平契合到 654X 产业新体系，合肥正向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阔步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合肥篇章。
0: 下面关注时政要闻，记者董云浩报道。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107次主任会议18号上午在市政府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关于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的汇报，决定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于8月20号到21号上午举行。会议建议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审议合肥市城镇排水条例草案修改稿、合肥市场景培育开放和应用促进条例草案、合肥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草案、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2025年市级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市级决算、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议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体育法、一法一办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审议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案。会议听取85普法决议和规划贯彻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汇报，决定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听取关于合肥市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立法调研、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调研方案、 合肥市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监督工作方案的汇报，决定按方案实施。会议传达学习全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
1: 记者周宗茂报道，市政协主席韩冰近日赴巢湖市童养镇凤凰村参加“晴暖凤凰，梦想启航”爱心助学活动，并调研中里村国家安全教育馆。市政协秘书长苏翔参加。活动现场，市政协委员企业家代表为今年凤凰村四位大学新生进行爱心助学。韩冰勉励受捐助学子要志存高远，厚植家国情怀，砥砺强国之志，在坚定理想信念中把牢青春航向，要学好本领，把学习作为第一要务，主动走出课堂走向社会，主动参与实习实训、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经风雨长见识强筋骨，在锤炼真才实干中积蓄青春力量，要锐意进取，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不怕吃苦，学好知识技能，常怀感恩之心，用优异成绩回报父母，回馈社会，建设家乡，在努力拼搏奋斗中书写青春华章。市政协将持续关注凤凰村发展，发挥优势，整合资源，为乡村全面振兴共
0: 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
1: 打击这一团伙频繁变更公司名称与地址，专挑外地农户下手，大量瓜果等时令农产品在无休止的拖延中错过最佳销售期，农户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损失惨重。经过缜密侦查，警方全面还原该团伙的组织网络与资金脉络，梳理出完整的犯罪链条，抓获数十名涉案人员。经查明，这一团伙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目前，警方已依法对12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广大农户和经营者，在寻求合作时，切勿轻信现结货款等口头承诺。签订合同前，应仔细核实对方公司资质、经营状况及过往信誉，必要时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咨询。一旦发现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拒不履行合同，请立即报警，保留好合同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等证据，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合肥揽翼航空载客级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LE200 近日在甘肃民勤测试场地顺利完成高原100公里时速飞行试验，型号研制工作取得新进展，通过一系列飞行速度测试获取了大量有效数据，为开展下一步试飞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1: 省级能源保供重点工程合肥庐江液化天然气应急调峰储备站项目18号迎来最新进展，储罐 EPC 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破解区域秋冬季用气高峰供应紧张难题，大幅提升合肥及周边区域天然气储备应急调峰和安全保供能力。
0: 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0: 据日本读卖新闻19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会见了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双方就合作实现在澳大利亚试验场进行日本新型远程防区外导弹试射达成一致，旨在加强对敌方导弹发射场的反击能力。据报道，小泉在联合记者会上声称，日澳防务合作对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
1: 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近日证实，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于21号结束，比原定计划提前近一周。这名官员透露，根据美国总

0: 统特朗普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指示，这次联合演习的规模已大幅缩减，相关实兵演练活动有所减少，部分项目被取消或改为模拟演练。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经侦大队成功侦破全市首例以助农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

0: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水利部今年将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夏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逐步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达5725家，有效证书11094张，带动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预计2026年底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规模突破3000亿元，产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日本每日新闻18号报道，该机构于7月进行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自民党支持率较上月下降4个百分点，降至23%，这一支持率为高市内阁去年10月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据俄罗斯方面19号消息，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8月18号发布研究报告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近期欧洲周边海域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的主要原因，这一变化将给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带来严重影响。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雷时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32到33度。今天夜里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级，最低温度25到26度，预计21号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欢迎您锁定频率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的电波，与各位相会。今天是8月20号，周四，与您如约相约，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人在家中能治天下。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午安。突然之间好像觉得温度有点高啊，这个应该是中伏还是末伏，我们已经啥啥分不清。但是知道一件事儿，好像上一轮白海豚已过，下一轮大家是不是心中在念叨着？有没有可能台风在来的路上，台风不要给我们带来太多的自然灾害，让我们的天气能够降降温，好像是最好的。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这些衣食住行以及生活当中的阴晴冷暖。第二个板块是昨天没有说的百姓故事，昨天是全国第9个中国医师节，我们去听听医生的心声。后半段1:40到2点，热线6350-9333为您开通，欢迎拨打。说台风它就来，第18号台风已经命名了，名字叫沙德尔，但是目前还是一个热带风暴级别。这个名字来自于密克罗尼西亚，这在太平洋上是一个群岛国哈。这个名字其实是将领苏迪罗现任的卫兵19号上午，也就是昨天上午，在西太平洋洋面生成，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8级。那还远着呢，因为还在太平洋，沙德尔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步增强，趋向琉球群岛以东洋面。未来5天对我国海域暂无影响。但是今年夏天大家经历这么多的台风，美沙克、巴威白海豚，大家有没有种感觉，就是好像这个台风变化多端啊，你有点把握不住它的具体变化。所以我们静观其变，时时关注天气预报。2026走到8月下旬，便预设着今年的高招工作已经圆满结束了。考生陆续收到红彤彤的录取通知书。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考生和家长，收到通知书一定要对照以下几点仔细核验，谨防上当受骗。第一，核对官方录取信息。收到通知书后啊，务必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账号对本人录取结果进行查询。通知书上的录取院校、专业、培养方式要和官方查询信息完全匹配，不一致的均为虚假通知书。未填报志愿的院校如果也发来录取通知书，一律视为虚假通知书。第二，查验校长签名与院校公章。录取通知书应当具备校长签名或者是签名章以及院校公章，如出现签名缺失、印章模糊、印件样式异常，将直接联系高校招生办公室核实真伪。第三是核对培养形式。通过安徽省普通高考统一录取的考生，录取类型为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若通知书标注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网络教育、非全日制等，或模糊表达继续教育学院某某专业等，都不属于普通高考统招录取，务必分清办学类型和学制，不要混淆。这点我们主要是要看清楚的，因为事关毕业证书的究竟成色几分，还有就是跟你的报考一定要完全一致啊，这个时候绝对理鬼理亏，看清楚。最后是查询 EMS 邮寄物流信息。我们全国的录取通知书全部是邮政 EMS 邮寄，我省统一全部签收一般核验考生准考证、身份证。你可以在 EMS 官方平台输入准考证号或邮件单号查询物流，确认寄件主体为对应录取高校。那有一些反诈的温馨提醒，凡要求把学费、住宿费等费用转账至个人账户，或是引导点击陌生链接、扫码不明二维码缴费，都是诈骗。正规高校缴费啊，均执行公示标准，使用学校对公账户收取，怎么可能个人对个人？也不要相信内部指标、花钱补录、低分能上本科等不实说辞。安徽省所有录取全部公开透明，不存在所谓特殊名额。遇到可疑通知书、可疑诈骗线索，请及时向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或

公安机关举报。一纸通知书是奔赴新征程的入场券，也是开启人生的全新篇章。请考生家长擦亮双眼，理性辨别，平安顺利开启大学新生活。

0: 今年恰逢我们安徽省的二代身份证的集中办理的时间段比较紧张，也就很多朋友在2026年年底啊完成二代身份证的换证工作。为了进一步方便市民办理身份证业务，在安徽省官厅指导下，合肥公安联合合肥邮政共同推出了警邮融合助企惠民新举措，全市身份证办理的便民点已经优化调整到27个。其中覆盖派出所、邮政网点、商圈、地铁站等多类场所，真正实现家门口就能办证，省时又省心。您可以通过皖视通 APP 先完成扫码加人脸识别完成身份验证，输入身份证号或刷身份证加人脸识别完成身份信息认证，根据设备提示步骤依次完成照片、指纹采集，现场拍摄符合规范的人像。如果您对拍摄的居民身份证照片不满意，可以申请重新拍，再从中优选满意的相片，不用再特意去照相馆。输入本人手机号，选择申领身份证的具体原因，再选定领取方式。目前自助机仅支持快递，你像我们在地铁站当中的这个自助机啊，仅支持快递。另外，支付支持微信、支付宝、云闪付三种支付方式。付款完成后呢，记得填写准确快递收件地址，方便证件精准送达。你也可以在皖视通 APP 身份证办理业务的功能随时查询办理进度，掌握最新动态。可以拨打6351339863513398进行查询。这里有个温馨提醒啊，我们亲切感拉满，调研甜品集群现场制作，还能打印专属图案，集群用家乡话招呼您上船喝茶，在地上他亲手做的咖啡，这一幕光想想就值得专程来一趟。如果您要去的话，记住啊，是在整个天湖公园的东南角的停泊泊位，其实靠近沙滩处，或者乘坐地铁四号线到天湖站 A 口，步行600米即可到达。营业时间早间10点到晚间10点，拍照绝佳时间是傍晚4点半到6点钟，可以解锁城市深蓝效应，8分钟落日效应。昨天不仅是在天湖有这样一个游船重新打卡，让各位能够体验不同的生活。昨天啊，有很多朋友相聚安徽美术馆，在这儿和最爱的他一块儿，咱们就浪费时间，用爱情热缩片定格七夕的甜蜜。
1: 就是春夏秋冬四季轮换，我们永远在一起。
2: 上面写的是我和他的个性签名，相当于一个互换信物嘛。
3: 一家三口一起体验不同的事情，一直在一起，不止今天，不止七夕。
4: 热缩片的制作过程和我们的爱情也是非常相似的，一起绘画，共同创作，来定格着我们的这个美好瞬间。

同样，昨天浪漫还在合肥野生动物园如期上演。昨天啊，合肥野生动物园只要满18周岁，情侣夫妻牵手就能免费入园，甜度直接爆表。这个七夕啊，我们讲整座合肥是被温馨所围绕着，还有我们已经上热搜的就是幸福霸占在3号线，在这能领结婚证，这是全国第一个鬼交婚姻登记处。合肥幸福霸占以开往幸福的地铁为浪漫意象，凭着绝佳的美好寓意圈粉无数。自开站以来，已经累计未超6200对新人登记结婚，成为合肥最火热的领证打卡地之一。还有洛港公园，这里非常具合肥特色，因为这是安徽省第一个公园式婚姻登记处，坐落在世界级城市中央公园内，园内的鲜花亭、爱情地标墙等网红定点，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合肥的翡翠湖爱心路，如果您能走完全程，公路全长 6.5

5-7公里，高空俯瞰是完整的星形轮廓，环湖完整走一圈刚好是3.14公里，寓意一生一世。再往东看，在飞东桥头集爱星隧道是一个长达20公里的铁路景观，铁轨两侧林木交织，形成绿盎然的爱情长廊。这条象征爱情铁路，每隔一段铁轨就会有婚龄铁质纪念碑，从纸婚到钻石婚，默默诉说长久陪伴的爱情真谛。最后，您呢来到巢湖岸边的红石嘴公园，这里矗立着一棵连理树、情人树，见证无数新人的爱情故事。同样是拍摄婚纱照、打卡情侣写真、遛娃最好去处。一城合肥，满目温柔。从领证圣地到网红打卡地，城市每处风景都在为爱而生。这个七夕，你是怎么度过的呢？

0: 接下来关注到合肥的精细化管理和柔性执法，有温度同样有力度，合肥的柔性执法实现广域覆盖，已经给出清单覆盖23个区域，总共覆盖756个事项。
1: 合肥市持续深化柔性执法等创新改革，全面推行轻微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制度，清单覆盖23个领域756个事项。
2: 首违不罚并非初次违法一律不罚，而是对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且违法行为人及时改正的特定行为，执法机关可以依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但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1: 2023年，合肥在全省率先试点两免一检一评估柔性执法改革，以清单化裁量、挣钱指导、约谈教育等非强制手段推动企业主动合规，实现执法精度、温度和力度的统一。该案例入选全省法治为民办实事典型案例及中国社科院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法治创新提名案例。
2: 轻微免罚是指行政机关对情节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或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执法制度。
1: 近年来，我市行政罚没收入持续下降，2025年全市共办理轻罚免罚案件373万余件，减免金额 6.17 亿元。
0: 再把目光聚焦到昨天我们节目中说的，合肥有一处超级充电宝已经满格上线了。这是肥西县花岗镇这处储能电站最近正式并网投运，这是目前合肥规模最大的储能应用项目。
3: 近日，位于肥西县花岗镇的阳光新能源200兆瓦、400兆瓦时储能电站正式并网投运，这也是目前合肥规模最大的储能应用项目。
4: 据了解，该项目采用行业主流的磷酸铁锂储能系统，建设内容包括储能区35千伏电缆线路、220千伏汇集升压站及外送线路，占地面积约 39.4 亩，总投资约10亿元。该电站具备400兆瓦时的储能容量，可显著增强合肥市电网的调风调频能力。
5: 该电站这个400兆瓦时的储能容量呢，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以200兆瓦的一个满功率放电，可持续供电两小时，相当于一座巨型的超级充电宝。
4: 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往往靠天吃饭，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给电网调度带来挑战。而储能电站可以通过灵活充放电，有效平抑波动，大幅提升电网对绿电的消纳能力。此前，花岗镇已建成余光互补一期150兆瓦光伏项目，涉及年均发电量约 1.78 亿千瓦时；余光互补二期200兆瓦项目，涉及年均发电量约 2.93 亿千瓦时。如今，光伏加储能的绿色能源生态圈已初具规模，标志着合肥新型储能版图再添重要拼图。
5: 计划明年五月份开工建设二期项目，二期项目规划容量也是在200兆瓦、400兆瓦时，预计明年年底并网完成，投入运行。

0: 我们再来看到合肥警方一则温馨提醒，最近在合肥市公安局的包河分局经侦大队成功侦破全市第一例助农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案，我觉得这事有必要和听众朋友说道说道，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啊，12名犯罪嫌疑人已经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怎么回事呢？今年4月份，安徽砀山县的瓜农王老汉种了60亩西瓜，为了拓宽销路嘛，夏天想卖得好，他在视频平台发布销售信息。不久，一家自称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主动联系，称公司需要大批量采购。王老汉发去西瓜照片，对方表示满意，却提出需先缴纳26800元保证金，还热情邀请他赴合肥实地考察。到公司，王老汉见十几个人忙碌办公，场面非常正规啊，便打消疑虑。对方提出发货付一半，货到付另一半的付款方式，王老汉特别开心，回家了，当场交保证金。可回家后订货通知迟迟不到，多次联系对方，先是推脱敷衍，最终彻底失联。老汉说，我当时想这公司能快速结款真不错，没想到全部都是骗保证金的幌子。而王老汉的经历并非是个案，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的经侦大队在工作中发现，辖区一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状态异常，纠纷警情不断。初步调查，警方发现他的经营模式、资金流向和履约能力疑点重重，随即立案侦查。经调查，这家公司就藏在写字楼，打着与多家商超、学校长期合作旗号，以现结货款、退还保证金为诱饵，通过电话定向招揽外省市的种植户，签订协议后收取每户数千到数万不等的保证金，而钱一收，所谓的销售服务便无影无踪了。当农户催问的时候，他们便会说渠道对接、系统升级、平台审核没通过，推诿，至此彻底失联。为了躲避打击，团伙频繁变更公司名称和地址，专挑外地农户下手，大量瓜果等时令农产品在无休止的拖延当中错过最佳销售期，农户一年的心血啊，就这样付诸东流，损失惨重。经过缜密侦查，专案组全面还原该团伙的组织网络、资金脉络，精准锁定团伙，从信息搜集、话术培训、电话引流到签约收费到事后推诿的完整犯罪链。5月11号，包河警方多警种合成作战，集中收网，现场抓获数十名涉案人员，查扣虚假合同、话术剧本和电子设备作案工具。我们来听听这些话术啊，说我们给大型商超酒店供货，公司希望大量采购，需要您先借点样品，保证金10000作为产品质量保证，交易额满50万可返保证金。我们有线上产品推广，有线下社区实体店、餐饮店、酒店等渠道，字里行间透着精准和老练，每句都直击农户最迫切的痛点。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网上搜索农业从业者的工商注册信息，利用公开电话向种植户、养殖户精准推广引流，以助农推广合作、助力农村振兴为噱头，一步步布下陷阱，涉案金额总共高达80000啊！目前依法对12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我们节目中是经常跟大家说这个反诈信息，但是这样的案例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可能也是我们安徽省第一起案例。我想这真的肯定不是第一起，也绝对不是最后一起，提醒朋友们防微杜渐。广大农户和经营者其实希望农产品能更快的售卖掉，我觉得这是一辈子的心血，甚至一年的心血、多年的心血，但是有的时候不能急功近利，不能着急，务必擦亮双眼，切勿轻信什么现结贷款啊，这种先交保证金啊，口头承诺，签订合同之前应当核实对方公司资质、经营状况、过往信誉，必要时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咨询。一旦发现对方各种理由推诿不履行合同，赶紧拨打110报警。不过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保留好合同、转账记录、辽湖路到南二环路段，大量的流动摊贩长期占用人行道和盲道，卫生状况较差，影响通行，让老百姓出行极为不便。如此摆摊，好像你挣了钱，可是却赌了心。
1: 不拉好多，
2: 咱爹有点喷头，
3: 人都走不过来，在后面排队，影响居民正常出行呀。
2: 卫生也搞得不好，脏得要命。那个液化气就放在那里，
3: 高温的时候液化气肯定要带。

0: 本来不安全隐患，万一爆炸或什么的，事故就大了。
1: 摊位要少一点，然后或者是有序排放，
0: 给居民留出一定的位置，大家互相都方便。
2: 这些事儿的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哈。为老百姓，我们讲精细化管理，真的是要把事儿做到实处，想办法总能解决。这不想办法能解决吗？烈日炎炎，合肥的包河区多处在人流大、红绿灯等候长的路段，全部有遮阳棚，现在已经有16处遮阳棚了。
3: 就像一把大大的伞，路过这里发现，挺阴凉的。
4: 下大雨的时候也不会淋湿。
5: 我们在车流量大、等候区域时间比较久、路口安装遮阳雨棚，划定了一块等待的区域，规范路口通行秩序，减少了交通安全隐患。
6: 大家好，
2: 并且在合肥，现在你还能做到打个公交车回家。您没听错，我们节目中也曾经说到过哈，合肥的2001-2002路是社区公交，已经上线一段时间了，叫招手停。在安全区当中，主要是小区解决从小区到地铁站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招手即能停，公交的票价给你打车的体验。
7: 公交的票价竟然能给你打车的体验，
8: 本身这就有啥呗，开车跑路上很暖心，很贴心。
7: 合肥2001路、2002路社区公交上线招手停模式，安全区域内车辆招手即停，再也不用找站牌。
9: 此次调整也是为了激活我们社区微循环线路的活力，最主要的还是想缩短我们乘客上车乘车的一个距离。
2: 再来关注到今天上午2026徽商银行合肥马拉松赛事发布会在安徽创新馆的3号馆召开，本届合马报名通道其实已经从今天的15点正式开启，比赛定于11月8号周日在合肥洛港公园鸣枪起跑。今年合马继续以奔跑合肥科创未来为主题，参赛规模还是3万人左右，其中全程马拉松18000，半马是12000人。今年全马路线的往返减少3个下穿，半马路线减少1个折返点，选手将从洛港公园出发，途经安徽省科技馆、渡江站纪念馆、滨湖国家森林公园等城市地标，终点抵达融创乐园，让跑者在挑战自我同时沉浸式感受合肥的创新活力、生态魅力。发布会现场2026合马的参赛服装和完赛奖牌惊艳亮相，完赛奖牌命名为玉兰宁方群英聚合，整体设计以和为魂，萃取了合肥千年文化底蕴，把城市符号和马拉松精神巧妙融合。奖牌丝带中又嵌入 NFC 智能芯片，跟去年一样啊，手机轻触即可跳转专属完赛页面，成绩排名专属证书一键呈现，让传统奖牌焕发数字时代的科技魅力。参赛服名为心动未来，这个心是心平气和的心，是芯片的心，彰显合肥科技定位。芯片电路、数字矩阵化为律动点阵，与城市天际线交织，未来感满满。参赛服胸前印有合肥英文名合肥，铭刻着科技基因和奔跑荣耀。男女跑者可以选短袖或背心款，满足不同跑者的穿着偏好，让每位选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上场姿势。不过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想得到一个号不容易。今天下午3点钟，各位准备好，报名通道开启啊。那从8月20号下午3点报名通道开启，到8月26号的5点钟报名通道关闭，然后再往后呢，会在8月30号公布公开的抽签名额啊。那么后期可能还有一些补录的名额，但是原则上说，就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定好闹钟，希望你能中签。
10: 看，这可是2026合肥马拉松的完赛奖牌。

0: 一壶碧水，继续书写合肥最美好的明天。
1: 你知道巢湖畔有一片天鹅湖吗？这里是合肥十八连围，候鸟们用翅膀给这里投出了一张生态赞成票。
2: 鸟的观测的时候呢，九点之前，下午四点，你看那个在飞行的那个就是个长鹭，很大的了。
1: 他叫田胜尼，十八连围资深观鸟人。从2019年到如今，被他相机记录下的鸟类已经超过了200种。
2: 你前几天刚拍到的，这叫斑嘴鸭。这个鸟呢叫白骨顶，今年呢大家都拍到东方白鹳筑巢在这深澳域里。
1: 东方白鹳对水质食物有多挑剔，田胜尼心中有一本账。这要是放在10年前，他想都不敢想。改变的起点落在2018年，国内首个生态湿地蓄洪区在十八连围破土动工。它不只是一道城市防洪屏障，更是一套天然的湖水净化滤网，全域实施退鱼、退塘、退居，重构多级净化，把曾经割裂破碎的围田重新织成连通巢湖的完整生态系统。
2: 最近几年，我的切身感受，珍稀鸟类数量明显增加。冬天的时候，最高峰有2000多只的小天鹅，它来了，说明这环境好了；环境不好，它不来。
1: 治理效果如何？水知道，鸟更知道。2025年底，湿地修复工程已全面收官，环湖的生物多样性账本越来越厚，共记录鸟类232种，植物412种，鱼类64种，水质净化功能稳定高效，输水水质持续保持在3类及以上标准，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现在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巢湖岸边，只为赴一场橘子海的落日之约，这样的惬意不正是城湖共生最好名片的生动注脚吗？
0: 好了，这是今天的合肥大小事全部内容。近段歌曲广告，我们稍后进入后半段。后半段是百姓故事，并且接听热线6350-9333，稍后回来。
3: 充电一刻钟。
4: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事小情来说清，急难愁盼有人管。八八一合肥新闻广播，周四来说事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八八点一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在每周四为您推出的民生专栏《周四来说事儿》，我是主持人志玲。保洁有死角，遛狗不拴绳，广场舞吵的人睡不着，这些老旧小区里的老大难问题，大伙儿啊没少抱怨，社区也没少费劲儿。如今在合肥，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硬核科技悄悄走进了咱们身边的老小区，智能扫地机自己上街干活，噪音超标自动报警，就连哪家没牵狗绳都能被盯上，老院落里长出了新智慧，咱们一起去看一看。清晨，合肥高新区兴源小区的主干道上，一台智能扫地机不紧不慢地溜达着，清扫垃圾十分利落，碰上行人或障碍物，它灵巧地一拐，继续干活。这是小区刚上岗的智慧保洁员，
2: 平时他会设定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时间，他会自己出来，然后呢，在主干道上清扫。如果说有突发的，也可以通过后台人工去控制。
0: 兴源小区建成20多年，共75栋楼，263个单元，公共面积大，以前全靠保洁员一把扫。

0: 帚从早忙到晚。如今这台扫地机搭载着雷达和智能传感器，哪儿脏去哪儿，扫得又快又匀，人工保洁的辛苦和遗漏一并补上了。
1: 对了，我们保洁来讲呢是可以的，是今年我们的负担，
2: 整个路面非常的宽敞干净整洁。
3: 在打造科创加万能社区的过程中，把我们高新区的这个科技企业啊，它的所谓的智能场景、智能设备的一个落地。
0: 科技带来的改变可不只是清扫路面，在复兴家园小区，广场舞音响声大，居民投诉不断，曾经让社区头疼得很。现在广场边装上了智能噪音监测仪，实现噪声实时监测、动态管控。
4: 当前音量已超标，请降低音量。
5: 操作巴士分贝以后，它会做一个音量的一个预警，提醒这个广场舞的队伍，然后降低音量，尽量减少对居民的一个影响。
6: 自觉的就把音量降低，就让我们居民感到非常的舒心。
0: 除了噪音，小区里电动车棚的安全、宠物狗的管理也装上了智慧眼。非机动车棚里搭起了安消一体系统，一有火情立刻感知，快速响应，把隐患消灭在萌芽。重点区域还布设了 AI 养犬识别摄像头，谁遛狗没拴绳，系统自动抓拍记录。
5: 文明养犬啊，火情啊，这些更快更及时的去发现这些情况，同时也可以减少我们人力日常巡查的一个成本。
0: 从传统人工值守巡查到智能化预判管控，从被动处置问题到主动服务民生，一系列 AI 智慧系统正在把老旧回迁小区的痛点逐个击破，老小区的新生活正越变越有温度。
7: 老旧小区各类民生顽疾，单凭人力常常疲于应对，合肥引入智能设备，用科技手段常态化监督环境，不文明行为，让治理更精准高效。科技治理的助力而非全部，既要依靠智慧设备发现问题，也要持续引导居民共建共享，双向发力，方能共建和谐舒心的居住环境。路面上的废弃地钉、膨胀螺栓、断桩钢筋细小隐蔽，成为威胁群众出行的隐形暗器。记者从洛阳区城管局了解到，该区近期已全面启动道路拔钉清障专项治理行动。
0: 在洛阳区灵泉路上，工作人员正在对路面上遗留的废弃膨胀螺丝进行清理，经过切割、打磨、锤击等松动后，再将螺丝拔除。
8: 这是拿手里这个膨胀螺丝来讲的话，像这个一般我们清理的话大概最少要5-6分钟，如果碰到一些大的一些基底的话，可能就是要达10分钟左右，就是我们边切割啊边这个用那个撬棍把它取出来这个过程。
0: 据介绍，城市道路经过多次升级改造后，部分路段的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可能会留下地钉等安全隐患。此次专项行动采取一钉一测，如同给道路拉一次微创手术。
8: 拔除地钉的同时，我们就把路面就一并恢复掉，又采用一些填充剂，比如说一些沥青，我们临时的沥青把它填充一下就可以了。
0: 庐阳区此次整治范围覆盖主次干道、公园商圈、学校医院、老旧小区出入口等人员密集区域，做到全域排查。市民如发现路面残钉、凸起障碍物等隐患，可随时拨打该区城管服务热线65549166反馈。
9: 如果真的都清理了，我觉得挺好的。这样的话，我们走路的时候不用特别注意脚下是不是有钉子。
0: 截至目前，庐阳区已累计清理各类路面安全隐患300多处。
7: 道路上残留的地钉、钢筋看似微小，却是伤人损车的隐患。庐阳区开展拔钉清障整治，直击群众出行痛点，集中清理治标，健全施工监管，日常巡查机制，才能治本。精细治理，着眼细微之处，方能筑牢道路安全防线。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周四来说社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难事麻烦事，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新闻热线62677701。我们下个周四继续来说事。
10: 一段经历，一番感悟，平淡却又精彩，动人而又自然。请听百姓故事。
11: 继续回到为您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热线是63509333啊。正说着，我们接听听众电话吧，先听一下什么样的问题。啊，可能已经挂 断了啊，我们请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热线6350-9333。昨天是中国医师节，我们来听几位医生的故事。昨天正好听到这位医生是来自1976年那个特殊时段唐山大地震，当时啊，这个震后7天就成立地质抗震医疗队，震后的第11天，在第一片瓦砾之上就建立唐山第一所抗震救灾医院，累计巡诊病人2.5万余次，收治伤员2600多人，从死神手中抢回180多条危重患者生命。此后几十年，他们从未停下逆行脚步，奔赴云南边境完成战地救治任务，奔赴汶川玉树抗震一线，率先承担方舱医院救治重任。好，继续来迎接下一路听众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2: 我请问于老师，这个
11: 您说，
12: 祖国的市场整个搬迁，像那个小百货市场现在搬到哪一条街上去了？
11: 您说的就是以前屯溪路上一环路的周谷堆是吗？
12: 哎，对，
11: 小百货市场是吧？
12: 哎，小百货它现在不分成几家嘛？那个万古不还在河边上了，河沿了？现在那个小百货搬到哪里去了？
11: 我来帮您查一下吧，然后给您回电话，好不好？
12: 谢谢您啊！
11: 小百货市场，行，您把号码留给我们导播，您别挂电话，好不好？把号码留给导播。
12: 谢谢，
11: 不客气。
12: 我现在不挂了。
11: 也行，您现在不挂也可以，您现在不挂，哎，好，再见。好了，时间问题哈，又没有来得及说完，那我们继续留到周五吧，明天和您继续聊。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相约，明天见。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热门电视剧主角同款话剧即将亮相合肥。昨天记者从合肥大剧院了解到，陕西人艺经典话剧主角合肥站演出正式官宣，将于10月19号到20号登陆合肥大剧院歌剧厅。本场演出将于8月21号11点18分正式开票，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时代厚度与人文温度的舞台盛宴。昨天，完美如画康阳旅游主题媒体见面会第一场在我省池州市石台县举行。来自池州、安庆、黄山、芜湖、铜陵、六安等地的文旅推荐官轮番登台，推介各自的特色文旅资源，发布文旅惠民礼包，解锁安徽康阳游玩新体验。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了

情况进行梳理展示。据了解，今年是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实施的第13年。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七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降。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3: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4: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5: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6: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酷睿的下午15:11，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当然在节目进行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呢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飞儿，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啦。

首先呢，我们来看到一个重大的好消息啊，就是在昨天啊，七夕情人节8月19号啊，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的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传达认为，这次发射意义重大，意味着中国航天发射的成本有望降低70%以上。另外看到国际方面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在某个时刻可能会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呢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雷扎伊表示呢，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的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美国政府借款以历史罕见的增速增加啊，尽管特朗普承诺控制政府的支出，但不断膨胀的债务仍引发了

0: 投资者对美国公共财政状况的担忧。美国财政部8月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过去一年当中，其债务增加3万亿美元，若不计疫情时期，这是历史上最快的增长速度。美国财政部宣布，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的债券。消息发布之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下跌。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8月17号，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达到了5.31%，创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国内宏观方面，我们看到司法部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国外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当中对中国的实体采取相关的跨境调查做法呢，构成了不当域外管辖，要求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不得执行或者是协助执行该措施。司法部表示，若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反制。央行在昨天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连续7日零操作。央行同时开展了3274亿元的隔夜逆回购操作，应当日呢有4697亿元的隔夜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的实现净回笼1423亿元。市场预计8月20号央行有望恢复7天期逆回购操作。另外，我们看到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的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2000亿人民币比410亿澳大利元扩大至2200亿人民币比460亿澳大利亚元。那么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及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逐步将临床、用量大、价格虚高的药品、医用耗材品种纳入采购范围。另外，我们看到国家发改委召开6张网重大协调机制调度机制会，研究建立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络的2+3+N，两家电网加三家运营商加 N 加算力相关的企业协调机制，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工作合力，推动重大项目的加快建设。2026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工信部的副部长辛国斌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聚焦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分类组织开展产用结对攻关、实地应用验证和成熟场景推广。好了，看看时间。15:17来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

0: 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1: 欢迎回来，15:23，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关于股市方面的一些消息。全球资本加码中国科技资产啊，7到8月中旬呢，共有217家外资机构累计调研了163家 A 股公司，达到547家次。那电子、机械设备、电力设备三大行业合计占比近50%，集成电路、算力硬件、光模块等产业链环节成为了机构调研的重点方向。证监会网站显示信息，长存控股 IPO 的辅导状态呢已变更为辅导验收，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作为国内的 3D NAND 闪存领域的龙头，此次辅导的验收落地意味着长存控股上市筹备取得重要阶段性的进展。摩根士丹利认为啊，成熟的 DRAM 以及 NAND 芯片的供应紧张局面将进一步恶化，预计第三季度的 DDR4 等成熟的 DRAM 价格将上涨50%，第四季度呢再涨10%。此外的SLC NAND 闪存在今年剩余的两个季度中，每个季度都将上涨50%。有消息称，三星电子已经上调了部分先进制程代工服务新订单的价格，最高涨幅达到15%，其中4纳米和5纳米的制程芯片代工价格上涨10%至15%，较旧的8纳米制程价格也上涨近10%。另外呢，最近我们看到 SK 海力士宣布总额40万亿韩元的股份回购与注销计划，规模创下韩国上市公司历史最高纪录。 SK 海力士同时承诺将2025年至2027年产生的自由现金流的至少50%用于股东回报。国际贵金属期货普遍收涨啊，黄金期货涨了3.62%，报每盎司4580.70美元；白银期货涨了4.83%，报每盎司67.13美元。本次上涨呢，是源于美联储多位官员维持当前利率不变，偏鸽信号释放，削弱了压制。那叠加了美伊地缘局势不确定性升温，对冲市场情绪，推升价格。另外，中国黄金协会发布严正声明，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国内部分黄金企业纳入实体清单，禁止企业生产的商品进入美国。那伦敦经营市场协会呢，据此暂停相关企业合格交易资格。中国黄金呢，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国的黄金产业链完整，具备抵御外部风险的充足韧性。好了，看看时间，15:27，咱们来进一下半点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儿，这里是调频 FM881 和飞行文综合广播，在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的

财经节目。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这个公积金刷屏啊？很多政策的一些出炉和改革，装修物业费都能够提公积金了。那租房提取的门槛也大幅放宽了，包括灵活就业的人员也能自己交了。看到这些消息，很多人第一反应啊是还行啊，公积金这个终于不是纸上富贵了。如果你只看到这一步啊，有一些想简单了啊。全国公积金的存缴余额呢已经超过了10.9万亿元，10.9万亿啊是什么概念啊？够把北上广深的房子全买下来一遍，然后还有剩余。这笔钱呢，以前呢被锁得很死，因为它呢设计初衷只有一个，是让你买房。但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有买房租房的需求，年轻人刚工作收入不多买不起，租房的人呢提取还有门槛，不是人人都用得上，改善住房的家庭呢账户额度又不够用。结果就是账户里有钱，很多人呢还是会以为房租装修生活开支发愁。为什么现在把提取的门槛放宽了呢？一个原因呢是住房制度调整，房地产需要钱流进去。以前的开发商有钱，银行愿意放贷，公积金呢只是锦上添花。现在啊，租房的人越来越多，年轻人买房周期拉长，反倒是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适老化改造的需求在逐步增加。并且很多人由于现实原因不敢加杠杆了，银行贷款需求下降，开发商呢资金链紧张。此时呢，全国10万多亿的这个公积金啊，就成了救命的稻草。只要这里的钱流动起来，就有可能变成首付款，变成月供，变成装修款，甚至可能提取出来流入资本市场。钱只要动起来，市场才有温度。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普通人的现金流啊挺紧张的。去看一看身边上班的朋友，别看工资不低，但是房贷车贷包括老人孩子日常开销这么一算，每个月还能攒下的钱已经是佼佼者了。如果公积金账户里还有钱却用不了，这个也挺荒诞的。所以放宽使用门槛，这个包括像大病啊可以提，租房可以提，装修可以提，甚至有些地方的物业费车位费都能提了。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资金释放出来，变成可用的现金流。但是菲儿又发现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提取门槛放宽之后啊，不少人反而按住了取出的钱，因为算完账发现放在账户里好像更香一些哈。公积金账户每年6月30号结息，利率呢是1.5%。那1.5%是什么概念啊？按照最新的数据来看，银行整存整取一年的平均利率呢只有1.263%，2年期的平均利率呢是1.358%，3年期的平均利率才达到1.683%，而5年期稍微又低一点啊，平均利率呢是1.563%。那公积金的账户收益呢，可能比你自己去银行定存2年还要高，而且呢，利息呢还能是复利滚存。而且公积金贷款额度很多城市还是与账户余额直接挂钩的，公式大概呢就是可贷款额度啊约等于账户的余额乘以10到20倍，受当地的封顶线约束。现在你取走的是几万块，家庭首套基准180万封顶为例啊，公积金贷款首套利率呢是2.6%，商贷呢按3.1%，30年等额本息。如果你留着不取，账户里有9万元，可以贷9万乘20，就是180万。假设总贷是180万，全用公积金，那么30年的总利息呢，大概就是80万。如果取出来啊，账户剩3万，可贷3万乘20，等于60万的公积金，剩下120万呢，只能走商贷了。所以混合贷的年总利息啊，60万公积金部分约26万，加上120万商贷部分约64万啊，就等于30年混合贷的利息在90万啊。所以公积金放宽提取是把过去锁死的住房存储还给缴存的人，它能够缓解当下的房租居住开支压力。但是放宽提取也不是免费福利，本质呢是把封闭的住房存储打开，而代价呢是用未来贷款的权益去换取当下的现金流。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规划，来权衡到底是现在取出来还是放着作为你以后贷款的权衡。另外呢

0: 从昨天开始啊，财经新闻总在刷屏一个词，就是美债收益率创新高。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甚至一度突破了5.3%，创下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债呢，就是美国政府打的欠条啊，收益率呢，就是借钱给美国政府的利息。现在这个利息涨到了近20年来的高位，意味着美国政府现在借钱得付更高的利息。美债收益率呢，被称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它一涨啊，相当于市场上由5%+的无风险产品，资金呢是聪明的，一部分钱会从风险高的股市，尤其是讲故事，还有很多呢都不赚钱的科技股，流向更安全的美债，导致股市承压。所以为什么昨天呢，我们看到整个科技创新的板块都在大跌。这几天的 A 股里，那些估值偏高的成长股波动非常大，这就是底层的原因。另外呢，黄金啊，本身不产生利息，当美债收益率上涨的时候，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变高了，也会削弱黄金的吸引力。但是因为咱们的货币政策更独立啊，所以美债主要通过情绪面而非基本面影响 A 股。说白了，这件事会吓一吓市场，但不会直接改变长期的趋势。所以也提醒各位的是，稳住心态，做好配置才是硬道理。好了，看看时间，15:45，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欢迎回来，15:51，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啊？一部制造粗糙的动画电影《牛来》，成了暑期档最魔幻的院线奇迹啊。那8月5号《牛来》悄无声息的上映，前九天的票房啊，累计只有7169元，排片最低，全国仅6场。看过片的朋友把影片的实拍片段发到社交平台，粗糙扭曲的建模、卡顿僵硬的动作和官方那张水墨中国的国风海报形成了强烈反差，被吐槽为海报诈骗。但随着社交平台传播发酵啊，烂到极致，高低想看看怎么是个事儿的猎奇心理，反而推动了票房的反暴涨。叠加片名谐音牛市来，不少的股民啊进场观看淘彩头，牛字辈的股票同步冲上了热搜。更有甚者啊，部分的影院购票的座次图，观众十分默契地摆出了牛来以及股票涨停分时线的图形。截止到目前，牛来的票房已经突破了500万啊，进入了2026年全国的国产动画票房的前10了。就在这样一个夏天，牛来以一种所有人都没有预料的方式火了。他的主创啊只有2个人，导演信雨萌和他的母亲60后的孙丽芳。发行方呢对媒体表示，这是母子耗了5年，零投资零外包，几乎是纯手工手搓出了这一部86分钟的动画长片，从建模配音到片尾曲演奏全部自己上阵。这种非科班属性也直接体现在出品公司的经营信息上啊。企查查的数据显示呢，出品方大连景元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呢就是信雨萌，前身呢是一家装饰公司，21年才更名转型做起了影视，注册资本呢也仅仅只有10万元。8月5号，牛来以裸映方式悄悄上线，没有任何宣发，几乎无人知晓。上映前9天，票房累计只有7169元，观影人次仅236人，单日最低票房只有188元，创下了2026年院线的动画电影票房的新低。转折发生在8月14号前后，一条烂到极致的吐槽视频突然引爆全网，猎奇围观迅速转化成真金白银的票房。8月15号单日的票房相比低谷暴涨超1000倍，截止到目前，综合的票房已经突破了500万元，进入2026年国产动画票房的前10。猫眼专业版给出的预测总票房高达1837万元，这个投入产出比相当惊人。按此推算啊，若预测票房兑现，片方到手约600万元，这在暑期档一众动辄投资数千万的动画大片面前，堪称以小博大的极限案例。那影院端的反应也值得玩味啊！广东一家影院的经理得知网络热度之后呢，14号深夜临时给牛来加了一场，最终卖出了29张票，并表示对这场深夜场来说非常厉害了。不少观众认为啊，购票的诉求啊是社交媒体的体验和情绪价值，而非追求艺术的水准。用商业工业片呢去标准苛刻一部零资本两人团队创作的草根作品啊，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不管怎么说呢，有网友评价说，我笑了一个半小时，非常的开心，这不算是一种好看呢。另外，牛来呢，对于我们做金融投资的人来说，被解读为牛市来，精准踩中了数万千万股民的情绪点。同花顺热搜榜上啊，金牛化工登顶首位，公牛集团、铜牛信息步入了前5。古巴里有人晒出了挂单截图啊，高呼沾牛即涨，有人甚至连夜挂单博弈一字板。不少股民甚至把牛来的剧情反向解读成 A 股的预言，小牛被石头绊倒取名半导体，谐音呢就是半导体，用发行海报中的水墨轨迹来预测未来股市要向上突破了。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些牛字辈的公司与电影的本身并没有任何的业务关联啊，投资还是需要谨慎，不能单靠情绪化的炒作行情了。
好了，看看时间，15:56要结束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不见不散喽。

0: 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合肥市庐阳区安庆路120号省电影公司小区4号楼前，居民们陆续领到了新房钥匙。这是全市首个公房加私房多产权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的示范项目。截至目前，合肥市累计实施危房改造项目51个，解危4000多套。2026年。合肥市计划改造危房2400套，力争3000套。昨晚，由安徽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安徽省时尚体育文化周在合肥滨湖启幕。活动以时尚体育潮动安徽为主题，自8月19号到25号，连续7天7大主题夜，从赛、集、秀、玩、展5大维度，把全民健身从竞技场搬进城市生活场景。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出通知，部署全面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核工作。通知提出，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要迅速行动，立即组织开展本辖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专项核查整改工作，坚持即治即改、立行立改原则，确保问题动态清零。广州港南沙港区昨天迎来海捷航运在该港的北极洲欧快航 CIX 首航，此次首航标志着华南地区经北冰洋至欧洲航线正式运作。货物自广州港南沙港区起运至英国弗利克斯托港，全程仅需28天，较绕行好望角航线压缩运输时间14天，为珠三角外贸企业提供快捷的亚欧直航物流选择。柬埔寨首都金边市日前启动为期5年的旅游发展规划，该规划基于清洁智慧、绿色理念，通过开发新旅游产品和发展夜间旅游等系列举措，提升城市旅游吸引力。计划到2030年将金边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目的地。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

0: 夜里合肥地区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29集。陈雪峰，杨真好像听妈妈讲过，那不是他这个年纪能认识的明星。还有这个，太行山五英雄之一高老先生的孙子，为了筹集毒资，想转卖他父亲的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抗日英雄才能够得到的奖励。这种人如果不做小白鼠，还能给社会贡献什么价值啊？听着听着，杨真已经冷静了下来。李文涛还在那里炫耀，杨真却在猜测这里是什么地方。他仍然在石材厂，还是已经被转移了？他们在地下，还是在地面？别把我想得太冷血，我是科学家，不是杀人狂。我们总共抓来了12个老赌鬼，每个人我们都调查过，他们吸食多年，离死亡只差一步。社会关系早就瓦解了，没有人在意他们的死活。为什么我们采集这么多样本都很顺利啊？因为亲属早就不管他们了。为了公平，我们采用投票制，大家一起讨论每个对象，看他有没有免死的理由，哪怕找到一条都会放过他的。只有全票同意，我们才会决定对谁下手。杨真想到专案资料中32名这个数字，心里多少有些宽慰。看来相当一部分失踪者与本案无关，坊间几百人失踪的传说更加离谱。放心吧，他们死前一点都不痛苦。你知道毒品作用的机理，毒品本身并不产生快感，他们刺激人体大量的分泌脑啡肽才能够形成快感。这些老赌鬼们已经不能再自控了，不知道哪天就把自己玩死。但是我可以直接刺激他们的酬赏中心，他们死前都能够享受很长时间的快乐，纯粹的快乐，不用毒品，不影响身体健康。我用这种方式帮他们戒了毒，因为我们需要健康的样本。杨真记起王文龙和乔帅的尸检报告，这两个人都吸过毒，但是在死前他们的体内已经没有任何的毒品残留，原来是用直接刺激的方式间接的戒了毒。那他们的尸体呢？此时杨真还没发现刘楚强掌握的线索，他猜测李文涛是把死者埋了，或者是抛在某条河沟里。

这个你就别问了，反正也找不到。李文涛下决心说服杨真，所以不想让自己显得太血腥。你现在八成像警察，只有两成还像是科学家。你得改过来，学会从科学角度评价这件事儿。我们终于可以改造自己的身体，追上机器进化的速度。所以，你也要给我弄这个东西。杨真拿过了透明头骨，观察着。他在想象那些被抓来的试验品，后枕部的头骨被锯掉，换上这种透明的替代品。旁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脑，而他们还在吃饭、喝水、站起、坐下、走过来、走过去。随着他们的动作，脑子在里面一颤一颤地抖动。李文涛晃了晃手指，语气充满了柔情蜜意，发自内心，毫无虚假。我相信你仍然有求知欲，来吧，加入我们，一起站在科学塔尖上。我要让你体验一下，看到普通人都像乌龟在爬是什么感觉。别怕，已经有了八次手术经验，给你做的手术会最成熟。我在出外勤时失踪，你要怎么样？一直把我囚在这里。术后一周，你就可以回到外面。李文涛对于如何处理杨真已经有了系统的计划。他希望杨真以身体不适为理由辞职，然后再回来和他们一起开始真正的赛博格元年，一起用技术突破大自然给人类身体制造的枷锁。所以你也是他们的成员，就是那个世界超人协会。你说那些书呆子呀？不，我只是去补充补充灵感。杨真抡起了透明头骨，向着李文涛的太阳穴狠狠地砸过去。他再一次被扔回床上，根本记不清中间发生了什么。李文涛给他戴上腿箍、腕箍和腰箍，一只注射器刺入杨真前臂的动脉。李文涛动作之快，像是有八条胳膊一起忙碌。李文涛向杨真和盘托出的同时，三个合作者也在隔壁商量着。你们觉得这个女人可靠吗？王明杰直来直去，这个人可是警察，能像大哥想象的那么听话？我不清楚，李老师似乎很了解了。吴海清相信老师的判断，能放心地让大家在杨真面前亮相，就能够控制住局面。其实我也担心。叶萍表达了顾虑，这个女警察不大可能和他们一条心。李总喜欢这个女警察，人在热恋中，智商总是要打折扣的。是啊，当年他们相处，杨真还是学生，能懂什么呀？老大讲什么他当然都会听。王明杰自认为智商绝对比单相思中的李文涛要高，他现在是警官，人都奔三十了，什么社会经验没有啊？我担心老大脑子里还是老印象。三个人对李文涛的称呼各不相同，吴海清和他认识的最早，当面背后都叫李老师。叶萍更近一分，干脆叫李总。王明杰则是直呼老大或者是大哥。你们别瞎猜，要相信李老师的直觉。吴海清还在维护着老伙伴。这项事业是大哥开创的，不过现在也是咱们大家的，我不想他被破坏。王明杰不是知识分子出身，思路干脆利落，他反对现在就改造杨真。大哥如果舍不得，可以把他永远都关在这里，但是不能把他搞得和他们一样厉害。经历过效能相反的两次脑部手术，王明杰动起手来比以前更加凶狠，自控能力又强上了许多。当他偶遇为自己施术的医生时，便自作主张地把那个人干掉。只是怕大哥怪罪，王明杰一直没向李文涛坦白此事。现在他又对杨真动了杀机。可是老师的计划也没错，改造手术现在还不成型，他被改造之后必须

0: 要依赖我们提供的中和剂，要不然只能等死，这才是咱们的安全保障。叶萍从技术角度表达了看法。吴海清跟随李文涛最久，也最有发言权。刚才这些话别和大哥讲，咱们先看看再说。如果杨真真的成了大嫂，将来知道咱们这样怀疑她，多尴尬呀。以后咱们对她多留心就是了。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宫殿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5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圣诞这么吵，好看五转跳。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温度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

0: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各位在傍晚的17:10锁定 FM88.1 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881晚高峰，我是志玲。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深刻认识长三角区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相统一，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近年来，合肥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充分发挥优势，彰显特色，深化合作，实现自身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同频共振，携手共进。
1: 创新链协同攻关机制，实体化运作 G60 科创成果转化促进中心，推动创新要素跨区域高效流动。作为重要载体，肥西县依托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生物医药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吸引了一批生物制药领域领军企业落户集聚，大健康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在位于肥西 G60 药谷科技产业园的合肥历城药业质量检验中心，科研人员正有序推进复杂制剂项目的稳定性实验，以扎实的研发能力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力。
2: 吸入器物剂、攻关抛射剂稳定、包材相容性、力度精准控制等技术难点，获得国家重大专项支持，目前正在开展 PK 和三期临床研究。该技术配合自主开发的技术型给药驱动器和多款吸入装置，有效打破了进口吸入制剂的专利技术垄断。
1: 目前，合肥历城药业成功入选合肥市生物医药重点产业链企业。今年下半年，该公司总部基地将迎来全面量产，达产后预期年产值可达20亿元，可提供1000余个就业岗位。企业持续创新突破、产能加速释放的发展态势，与肥西 G60 药谷科技产业园的平台赋能、产业集聚、服务保障深度契合，助力打造长三角生物医药产学研协同创新高地。
2: 肥西深度聚合安大、安医大等一流高校院所和高层次人才团队，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治理支撑，依托长三角完善的产业生态，加速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产品全国市场化布局，极大降低高端复杂制剂这类高技术行业的研发及运营成本。
1: 在合肥深度融入长三角产业协同发展大局中，新型显示产业也同样实现了跨越式突破，成功打造出全国综合排名首位的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当前，全球显示产业正处于技术迭代、格局重塑的关键阶段。微显示作为 AI 终端 AR、VR 智能设备的核心硬件，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核心制高点。前不久，2026微显示创新及应用大会暨全球显示产业行业趋势发布会在新站高新区举行。大会技术交流环节，来自世牙科技、雷鸟创新、万有引力等长三角领军企业的技术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下一代穿戴终端、AI 加 AR 产业突破等前沿议题深度研讨，聚焦微显示技术革新赋能、AI 演进产业升级、终端场景创新等核心方向，分享最新技术成果与行业解决方案。
3: 目前我们其实一直在跟包括合肥的以及长三角整个区域的这些企业在推广我们的技术，也拉通一些联动。那么这些拉通以后，我觉得不光是在产品的制造，一直到这个底层标准的定义，然后接口的定义，包括一些非常原创的技术创新，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完成。
1: 企业的快速集聚与蓬勃发展离不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强力引领，更离不开合肥主动对接、精准发力的积极作为。作为合肥新型显示产业的核心承载地，新站高新区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将上海、苏州、宁波、杭州等长三角先发地区作为招商引资核心阵地。近年来，年均招引的长三角地区企业占比达到 35%， 一大批优质产业链项目落地扎根，持续完善产业生态。
4: 那么未来我们想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战略的持续推动下，那么我们这一优势还将持续，现在也在瞄准新的显示产业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在未来呢，有信心继续在这一行业抢占 行业的这个龙头这样的一个地位。
1: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新型显示产业的重要集聚区，一体化战略的推进吸引了大量产业链相关企业集聚，坚定了企业投资信心。如今在合肥，全球领先的微显示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视牙科技成功上市，全球首条搭载无 FMM 精细金属眼模板技术的第 8.6 代 AMOLED 生产线正式进入设备搬入环节，预计明年正式投产。正是这些来自不同区域、不同背景的优质项目，与长三角转移企业一道，让合肥成为国家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5: 首先呢，合肥的产业布局是非常全面的，在上游的材料和装备方面，合肥产业链的完善度也的确是非常具有实力的。
6: 我相信合肥还能够在未来的这个显示技术的竞争上脱颖而出。
7: 充电一刻钟。
8: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9: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0: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9: 你还在咿呀学语，
11: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9: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0: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9: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2: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9: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3: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9: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4: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9: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重温那段革命历史，深刻阐释渡江战役胜利根基在人民，力量来自人民。6年来，纪念馆牢记殷殷嘱托，夯实文物保护，创新红色传播，面对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红色故事有了全新的讲法。
15: 欢迎各位来到渡江战役纪念馆参观。现在在各位正前方看到这组大旗式内群雕景象。
16: 正在为游客讲解的石慧在渡江馆已经工作了整整14年。6年前，习总书记来馆视察，就是他做的讲解。他告诉记者，这份职业选择源于从小就在心中种下的种子，

0: 我的爷爷也是一名参加过渡江战役的老兵，爷爷那辈人是用鲜血去护山河，那我这代人呢，就是想讲好爷爷那辈人的故事。
1: 家族的红色记忆让石慧坚定了宣讲的初心，而多年前一位渡江老兵的话更让他始终扎在一线。
0: 只有大家记住他们这些死去的烈士，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老革命家，他们才不曾远去。
1: 如今走进纪念馆的观众越来越年轻，90后、00后甚至10后成了主力，面对这些新生代，讲解方式也得变。石慧和同事们开始用更贴近年轻人的语言把历史翻译得生动好懂。在烈士名录厅，8996位烈士的名字静静排列，如今越来越多的参观者主动走进纪念馆追思先烈，这正是军民同心、民心所向的时代延续。
2: 一直想来，让小孩子有个爱国主义情怀。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不能忘了以前。
3: 上大学的时候来过，感觉这次认识的更加深刻一点。
1: 群众的真情共鸣推动纪念馆软硬件同步升级，一边打磨讲解内容，一边用数字技术让展陈活起来。
0: 像巢湖练兵、突破江防等多处场景，通过激光高清投影结合 AR 技术，让游客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 六年来，渡江战役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410万人次，接待研学团队3500多批次，提供专业讲解25000多场，推出线上线下社教活动500余场。
4: 今年下半年，依托数字技术驱动纪念馆的旗帜升级，做到人文底蕴与科创元素双向融合，持续打磨精品展览、社交品牌和文创产品，做好革命文物征集保护，深挖文物历史的内涵，讲好红色故事。
1: 展厅里，红色故事被更多人听见，也被更多人讲述。去年九月，上岗的小小讲解员侯少卿正用自己的方式接过接力棒。
5: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会更加用心用情讲好先辈们不忘初心、舍生忘死的故事，让每一位烈士的名字铭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
1: 一代代宣讲人接续坚守，渡江战役纪念馆不断创新红色传播形式，把依靠人民、扎根人民的渡江精神传递给每一位新时代的参观者。

0: 2020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安徽创新馆考察，深刻指出，安徽要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要进一步夯实创新的基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培育新兴产业，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六年来，安徽创新馆牢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殷殷嘱托，全面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功能，大力推动科技成果就地交易、就地转化、就地应用，助力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投向市场的怀抱。
1: 眼前这个轮臂机器人是安徽创新馆前不久收录进展厅的一款新产品，它依托清华大学核心技术，具备 4D 时空记忆与前向预测能力。在安徽创新馆的推介下，今年三月该产品已在马来西亚落地应用，
2: 抓取的成功率超过90%，现在已经运用在即时零售场景。
1: 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是激活科创价值的关键一环。安徽创新馆总建筑面积8.2万平方米，汇集了来自全省各研究团队的创新成果。2024年7月，合肥亿联利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包河，这是一家专注于医疗领域的高科技企业。企业刚落地时，我市不仅给予了政策优惠和金融扶持，更是依托安徽创新馆对其创新产品在市场推广方面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
3: 通过安徽创新馆这个平台，让我们的产品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也让我们的产品有了更多的销路。
1: 再瞧瞧这个火箭整流罩，堪称火箭突破大气层的第一铠甲，对火箭的成功发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由安徽孟克斯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生产，去年三月曾助力星核动力古神星一号火箭成功发射，标志着其在航天领域的技术得到了市场检验。
2: 它采用的是碳纤维复合材料，

0: 具备良好的抗氧化、抗腐蚀、抗磨损等性能，能够适应复杂的发射环境。
1: 此外，人造太阳、稳态强磁场、量子九章、 AI 大模型、精密仪器在安徽创新馆各类高精尖科技成果次第陈列，令人眼花缭乱。
0: 自2020年总书记考察安徽创新馆以来，安徽创新馆的展品已经由1200余件提升至2700余件。
1: 在展品数量扩容的同时，安徽创新馆的功能定位更是发生深刻蝶变。它不只是一座陈列前沿科技的展厅橱窗，更是链接实验室与生产线、贯通创新资源与产业市场的科创枢纽，并在全国首创了科技成果展示、转化、交易一体化的运营模式，
2: 实现了一个从成果展示到创新枢纽的一个转变。我们也构造了覆盖全省的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服务网络。
1: 自2019年4月24日开馆运营以来，安徽创新馆积极构建政产学研兼服用七位一体安徽科技大市场科技服务生态体系，组建安徽科技大市场建设运营公司，创新事业法人加企业法人双主体运营机制，创新城市合伙人建设模式，推动科技大市场功能向县域延伸，拓展了26个省内科技分市场和4个成果产业化基地，开展科技招商、企业孵化、上市加速等专业服务，累计服务县区产业园区200余个，服务企业超50000家次。
2: 目前我们汇聚了科技创新成果2.5万项，对接了各类创新项目4100余项。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在街道上，每次看到人们随手丢弃垃圾，我都会把它们捡起来放进垃圾桶。我的妈妈是环卫工，每天凌晨四点她就已经开始工作，6公里的路面，每天10个小时的清扫，400多斤的垃圾清理。我的妈妈是环卫工，日复一日风雨无阻清扫着我们的城市。
2: 忙着呢。
3: 哎，买菜去啊您。
4: 这个活儿累是累点儿，可是几十年干下来，我对这个工作越来越有感情了。
5: 大姐，今儿天热，您喝口水。
6: 向美丽洁净的守护者环卫工人致敬。
1: 妈妈，您辛苦了。
7: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巢湖是河北最好的生态名片，从2020年到2026年六年时间，从汛期被动蓄洪到生态全面修复，巢湖北岸的18连围生态湿地蓄洪区完成了华丽转身。今天我们跟随18连围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家正的脚步，走上他寻获过无数次的堤坝，一起见证这片土地上的变化。
8: 大堤上放眼望去，水清岸绿，鸟飞鱼跃。
9: 但是
8: 李家正告诉记者，6年前的夏天，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9: 我们在巢湖边上，当时那个叫风浪一打，那个水啊，全部都水的在那个巢湖那个大堤上翻过来。
8: 2020年7月，巢湖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18连围当年蓄洪1.6亿立方米，有效保卫了合肥的城市安全。
9: 你看这个我们高铁桥的桥墩下面，你注意看一下，还能看到当年那个水淹的水渍。那年的水位啊达到13.43米，也是我们巢湖这个流域有记录以来的历史记录。
8: 在18连围工作的30余年里，李家正经历过3次破堤。那时候是被动蓄洪，挖开大堤让水流进来，退水后恢复难度极大。如今18连围新建的进退洪闸让防洪有了更大的底气，这座闸就是李家正这些年辛苦工作的见证之一。
9: 现在呢，我们这个进退洪闸建好了，流量是450立方每秒，3天内就可以把湿地呢蓄满。通过进退洪闸呢，我们可以科学调度这个调配这个洪和蓄洪，以后也不需要再堵口扶堤了。
8: 从被动蓄洪到科学调蓄，如今18连围的设计蓄洪量达到1.09亿立方米，真正实现了蓄洪与生态功能的统一。走下大堤，李家正又带领记者来到一片开阔的水域。6年前，这里是533口连片的养鱼塘，这些鱼塘的改造是18连围改造工程中最难啃的硬骨头。30多年的水产养殖留下了200多万方淤泥，富含氮磷，如何有效处理它们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9: 外运的话成本也非常高，我们就采取了这个生态渗滤岛这个技术，利用原来的淤泥进行堆岛，堆了33座这个渗滤岛，有效地消除了这个淤泥当中的氮磷啊释放的风险。这些岛上我们栽置了树木啊，也就是作为鸟的栖息地。所以现在这个整个岛上呢，只有28000多棵树啊。
8: 如今，这些渗滤岛不仅净化了水质，更成了鸟类的天堂。而更大的惊喜来自李家正和管理团队创新的夏稻冬鸟模式：夏天种水稻，秋天保留部分不收割，冬天再灌上30公分左右的水，为候鸟营造栖息环境。
9: 这几年看效果非常明显。到今年的1月份，我们调查发现了有1000多只这个小天鹅在里面栖息。
8: 2024年，18连围湿地3期项目入选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10年行动优秀案例。从被动蓄洪到科学调度，从连片鱼塘到鸟类天堂， 六年时间，十八连围的每一组数据、每一处改变，都见证着合肥与生态和谐共生的坚定决心。
7: 立秋已过，合肥人的果盘子正在悄悄换季，大围葡萄进入上市高峰期，价格也十分亲民。不过受连续雨水影响，蔬菜价格整体上涨，以往不少一元菜，如今价格已经涨到了2元以上，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8: 上周受雨水天气影响，消暑类瓜果销量下降明显，不过时令水果葡萄正值上市高峰期，成为市场亮点。大围葡萄大量涌入，飓风、夏黑、阳光、玫瑰等品种纷纷上市，量大价低。
2: 每天进场量的话能够达到100吨左右，也是正在处在一个上市的一个高峰期。大围的飓风、夏黑的话，一般的批发价格的话大概是在4块到5块之间，然后像阳光、玫瑰的话批发价格大概是在3块5到4块。
8: 今年葡萄的价格跌至历史低位，市场商户的感受更为直接。
10: 前年的价格是真的很便宜，现在讲实话市场上也卷得特别厉害，讲实话在农户上面讲实话收的价格并不便宜，收都要收到2块5、6，卖就卖2块7、8。
8: 另一值得关注的品种是西梅，刚刚进入市场销售不到2周，价格已经腰斩，预计后市仍有下降空间。
2: 是在16块钱一斤，较刚刚上市大概30块钱一斤下跌了大概有50%左右。是在9月份西梅能够大量进入市场销售，届时的话价格仍有相当的一个下降空间。
8: 蔬菜方面，近期价格整体上涨明显，地产叶菜涨幅较大，四月青、毛白菜每斤已涨至2元以上，生菜、苋菜、空心菜等每斤都已突破3元。
2: 外地长途调运菜的话也是受到了雨水天气的影响，在各个环节的损耗都比较大，主要上涨有山东茄果类蔬菜，比如说像青椒、茄子、西红柿以及甘肃、河北地区的西兰花花菜，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上涨。
7: 逛集市品药箱看中医，8月16号下午，由合肥市卫健委主办、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承办的中医药文化集市走进洛港公园，中医诊室被搬到了城市公园，义诊、理疗、扯功体验、养生功法轮番上演，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8: 下午2点，洛港公园航南广场上热闹非凡，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化身为摊主，来自医院中医内科、妇科、儿科、龙沙流派的专家坐诊，免费为市民开展体质辨识、脉诊咨询、慢性病健康指导和用药科普。不少上班族趁着周日闲暇前来体验耳穴埋豆、推拿、拔罐等特色中医理疗项目。
11: 周末在家门口就不用请假就能享受到这种活动，然后这个医师还非常的专业，我的几年。

0: 很不舒服，就他搞过之后都特别的舒缓放松了。
1: 在手工体验区，市民在药师指导下挑选艾草、薄荷、菖蒲等药材，亲手制作安神驱蚊的中药香囊。
0: 这是我自己亲手做的香囊，然后就是体验感还蛮好的，
2: 驱蚊的，正好因为夏天嘛，蚊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个防感冒，因为最近感冒的病人还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安神的，让大家呢平时生活中间更有这种健康的意识。
1: 这场中医药文化集市让中医药服务走出医院，走进公园、社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集市形式打通中医药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让传统中医焕发出了新活力。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八月十九日的正值七夕节，安徽全省婚姻登记迎来了一小波高峰。记者从安徽省民政厅了解到，当天全省共有3247对新人办理结婚登记，在充满中式浪漫的传统节日里，许下了相守一生的承诺。据了解，为应对登记高峰，全省各地婚姻登记机构为爱加班，提前开启了预约通道，增开办理窗口，优化流程，推行延时服务，保障新人高效顺利完成登记手续。那具体到我们合肥各地区来说呢，七夕当天截至当日的16时，瑶海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共有65对新人办理的结婚登记。同时，合肥瑶海区幸福路婚姻登记颁证基地于当日正式揭牌。此外，该局精心策划了七夕之约喜结良缘主题活动，为新人们送上别样的浪漫祝福。记者了解到，在蜀山区高质量发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18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温度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好，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8月18号，浙江台州的一位餐馆老板陈先生介绍了一件事，说上个月有一名30-40岁的顾客到店就餐，一共消费90多元。结账时呢，顾客当着服务员的面输了密码，结果店里并没有收到钱，他就怀疑对方可能使用了有问题的卡，或者设置了延迟支付。那陈先生表示啊，店里遇到的逃单顾客衣着体面，点的东西都在100元左右，他没有办法接受，于是呢，在店内张贴了近期4名逃单顾客的监控截图，相关视频被他发到了社交平台后引发争议。对于网上的争议，陈先生也已经注意到了，他说目前不考虑将这些照片撤下，他也否认是在炒作吸引流量，自己开的店快15年了，店里生意很好，不需要靠这种手段来炒作。餐馆未打码曝光多名逃单顾客的照片冲上了热搜，为何会引发争议呢？那北京市金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泽瑞表示说啊，从法律上看，顾客和商家之间形成了餐饮服务合同关系，不付款属于违法，商家有权要求支付餐费并赔偿损失。如果逃单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虚构事实、隐瞒无支付能力或多次逃单数额较大，还可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处以拘留、罚款。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的，可能涉嫌寻衅滋事罪或诈骗罪，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因此，逃单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可能引发民事、行政甚至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同时李泽瑞表示说啊，追讨方式要合法，不能侵犯对方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家把顾客照片打印出来贴在店里，再发到社交平台上，可能涉嫌侵犯顾客的肖像权和名誉权。顾客有权要求商家停止侵害，撤下照片，删除相关视频，并且公开道歉。从法律条文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未经同意把他人面部影像发到网上或公开渠道，还可能涉及对个人信息及隐私的不当使用。如果商家在配文中使用了逃单、白痴等评价性语言，也可能被认定为侵害名誉权。很多网友可能会觉得逃单的人本来就

0: 违约了，为什么不能曝光呢？那么李律师解释说，这是因为法律对人格权的保护不会因为对方有过错就消失，侵权和违约是两条独立的法律关系，商家不能用违法的方式去追讨，否则自己也会面临法律风险。如果发现顾客逃单，商家可以保留店内就餐证据，包括监控视频、点单记录等，向公安机关报案。那有网友表示说，逃单的人也不道德，也有网友说侵犯隐私了，是不是可以直接报警好一点呢？另外还有网友支招，小店经营可以先付款后上菜，餐馆将逃单顾客没有打码的照片公之于众，引发了争议，店主的委屈不难理解，开门做生意逃单频发，这份无奈也确实存在，而其对确有困难者网开一面也值得肯定。但是要注意的是，未经同意公开他人肖像并附带负面定性，已然涉嫌侵犯肖像权和名誉权。逃单虽然可恨，维权却也不能以侵权为代价，以错治错，看似解气，实则可能将自己置于被动。那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当中，维权呢也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拿到证据后及时报警并交由相关部门处理，这比网络公示更有效更安全。唯有敬畏法律，依法维权，才能真正既护好自家生意，也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
1: 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东汉光武皇帝时期，有一位大将军名叫马援，这个人很正直，对子弟的要求也比较严格。有一次他给侄子写信，在说到要向什么样的人学习的问题时，他提出了两个人，一个叫龙伯高，一个人叫杜季良。他跟侄子们说，要向龙伯高学习，并打比方说，克雀不成尚成物，意思是向龙伯高学习就像雕刻一只天鹅，没雕刻成功，最后也还能雕刻成一个类似鸭子的模样，因为鸭子跟天鹅的差距不大。他认为向龙伯高学习，即使不成功，也还能成为一个谨慎的人。他同时指出，不要向杜季良学习，并也打了个比方，画虎不成反类犬。他说，并不是杜季良不好，而是向杜季良学习，要是不成功，就会成为一个轻薄的人。就像狗和老虎比，这个差距就大了。从此，我们便常用“画虎不成反类犬”这句话来比喻不切实际的攀求过高的目标，实现不了，闹笑话。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好，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关注两条健康方面的消息哈。提到伤血管的因素，很多人都会想到高油高盐的饮食和久坐不动的习惯。那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件事你每天都会做的小事，正在悄悄伤害头颈血管，这便是习惯性低头。这几个习惯性动作对于头部血管和颈椎尤为不利。那第一个就是低头玩手机，当颈部前屈至60度时，颈椎所承受的负荷可达27公斤，相当于扛了一袋大。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

0: 首次飞天及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

0: 部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3: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4: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5: 截至七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8: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7: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8: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急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7: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1: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9: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0: ShopeePay、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0: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5: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7: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6: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8: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9: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0: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9: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1: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2: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3: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2: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4: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5: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5: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

0: 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地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5: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4: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6: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4: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5: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

0: 显的例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3: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5: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4: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

0: 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0: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5: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7: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8: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7: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8: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7: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9: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名鼎鼎的宇树科技最近呢在科创板上市。那在上市前期，宇树科技呢发布了一款超人机器人，这台机器人可以原地跳高达到2米，极限奔跑速度达到每秒12.66米，超越了人类原始跳高和奔跑的世界纪录。那难不成超人真的走进我们的现实世界了？来关注一下宇树的超人为什么这么强。
10: 它的超能力主要来自三大核心技术突破，一是超高精度的平衡算法，能够支撑机器人完成2米超高跳跃并平稳落地；二是超强爆发的动力电机，在急速运动的同时有效控制机身温升，保证运行稳定性；三是轻量化的机身结构设计，依托自研高扭矩密度电机的性能升级，宇树机器人拥有强劲的动力输出，再加上持续迭代的毫秒及动态平衡控制算法，配合多传感器实时姿态反馈，让机器人在高动态运动场景下依旧保持稳定的状态。
9: 简单来说，就是肌肉够强，反应够快，身子够轻。那么更加让人惊叹的是，这款机器人从研发到正式的亮相时间也不长，只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急速更新，快速进化，是当下人形机器人赛道的一个缩影。那不仅仅是宇树，致远机器人的远征系列也走进了工厂去拧螺丝、搬物料，还有像小鹏、小米也纷纷亮出自家的人形机器人的原型机。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的领跑，咱们中国的企业用了3年时间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跨

0: 觉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的科技前沿跟大家聊到的是，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的领跑，中国企业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跨越。其实呢，从语数机器人的技术突破到行业赛场的实战演练，都离不开我们合肥科创力量的亮相。机器人每一次性能的提升，也离不开海量的仿真数据、算力支撑和反复算法调优，硬件。算法和算力协同发力，才能让机器人走出赛场，走进工厂，走进我们的家庭，这些真实的场景。我们也期待出征北京的合肥机器人能够赛出佳绩，祝愿国产人形机器人持续突破，让前沿科技赋能千行

0: 练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

0: 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央视新闻消息，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本届大会总展览面积近50,000平方米，集结300余家全球机器人企业，覆盖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及核心零部件全产业链。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为观众带来了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式消费体验。根据央视新闻消息，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吻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目前12尾幼鹞已经能够开口摄食，各项生理指标正常。蓝吻犁头鹞人工繁育难度极高，需要8至10年才能性成熟。公开资料显示，此前仅有美国休斯敦水族馆出现繁育记录，仅1例幼体成活。继续来关注新华网的消息。日前，安徽农业大学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该平台是国内首个覆盖大豆全生命周期的生成式 AI 育种系统，可实现亲本筛选、病害识别、文献挖掘等功能，助力高产优质抗逆大豆新品种培育。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期的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情感机器人。近年来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情感智能机器人逐渐走进了生活。那前些天呢，广西很多家的养老院就引入了康养机器人，是专门陪伴老人疏导孤独情绪的。一些品牌海尔也推出了家庭陪伴机器人，兼顾陪护、跌倒预警和居家控制功能。眼下多款产品集中亮相，也是标志着行业龙头正在集体压住情感智能赛道。其实这类机器人我们合肥也有不少。
3: 合肥已构建成熟的智能养老机器人产业布局，乐聚多机型机器人覆盖全场景养老服务，江淮中心专攻老年住行康复，中科深谷聚焦慢病与下肢康复，科大国创自变量机器人分别针对性解决老人出行难题与独居情感陪护问题。国内企业技术持续迭代，行业预判仿生陪伴机器人将迎来万亿级风口。目前赛道仍处于培育期，技术、成本、隐私伦理等短板亟待完善，行业正以科技向善理念规范产业发展。
2: 情感机器人呢，我觉得是人类情感生活的有效补充，而不是替代。那么随着这种高共情陪伴的机器人逐步走进大家的生活，人机情感共生的时代我相信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当机器人开始懂你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了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爱你，我想你。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回收，我国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再获重大突破。记者从位于合肥的中国电科43所了解到，该所研制的抗浪涌电源、特小型横流源等产品成功配套。

0: 奥宇火箭灌组系统在复杂工况下表现稳定可靠，成为护航朱雀归巢的重要力量。虚拟电厂这个不建厂房、不烧煤、不烧气的云端电厂，在安徽有了规范化发展的标准手册。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日前印发《服务虚拟电厂建设发展十项举措及安徽省虚拟电厂建设运营管理工作指引》，为虚拟电厂建、接、运、管、退全生命周期建体系。计划到2027年底，全省接入省级平台的虚拟电厂将不少于40家。水利部今年将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夏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柬埔寨首都金边市日前启动为期5年的旅游发展规划。该规划基于清洁、智慧、绿色理念，通过开发新旅游产品和发展夜间旅游等系列举措，提升城市旅游吸引力。计划到2030年将金边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目的地。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1: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夜里的22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

0: 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度。
2: 疾风知劲草。
3: 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4: 2024年春天，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推出了一部散文集《独自走过悲喜》，与《人世间》那部百万字的鸿篇巨制不同，这本书只有288页，35篇文章，却承载着一位七旬老人70多年的人生经验。如果说《人世间》展现了梁晓声的倔强，那么这部散文集便是他给现实的温柔。如同冬日里的暖阳，穿过冰冷的云层，照亮了无数读者的内心。书中的第一支钢笔写的是梁晓声自己的童年，这篇散文被无数读者称为催泪弹，因为他用最朴素的语言讲述了最深沉的母爱。故事很简单，小时候的梁晓声想要一支吸水钢笔，可是家里境况不允许，他和母亲产生了冲突，一气之下跑出了家门。在风雨中，他想到了去桥下帮拉货的车夫推车赚点小钱，然而当他伸手要钱时，却惊讶地发现这个车夫是自己的母亲。小小的钢笔不仅凝聚着母亲对儿子的爱，也给了儿子生活的勇气。梁晓声在文中没有渲染，没有煽情，只是平静地叙述，但正是这种平静让文字有了千钧之力。读者仿佛能看到那个风雨交加的桥洞，能看到母亲被雨水和汗水浸透的衣衫，能看到少年梁晓声伸出的小手和缩回去的错愕。这种白描的功夫是梁晓声散文最动人的地方，他不依赖华丽的词藻，不堆砌修辞的技巧，只是用最朴素的词汇表达最复杂的情感。他说，分不清脸上是雨水还是泪水，这样的句子没有任何修饰，却让读者瞬间泪目。兄长是另一篇关于亲情的力作，梁晓声回忆哥哥对自己的百般照顾和袒护，让他心存感激，但哥哥常年孤独地生活在精神病医院里，不能接到自己身边照顾，又让他感到深深的愧疚。一位读者在书评中写，那种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我想谁读了都会被感动。梁晓声写亲情从不避讳苦难和遗憾，他写母亲的坚韧，写父亲的沉默，写哥哥的风

边写自己的愧疚，这些真实的情感没有任何美化，却因此更加动人。因为在这些文字里，读者看到的不仅是梁晓声的家庭，也是自己的家庭，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喜，也是人类共通的悲喜。瘦老头是全书中最具预言化色彩的一篇散文，也是最能体现梁晓声现实主义英雄化风格的作品。

前背诵，清寒正是可人天时，两小声顿悟，精神的丰饶终将穿透贫瘠的肉身。这个瘦老头没有名字，没有来历，甚至没有完整的故事线，但他像一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梁晓声通过他告诉我们，即使在最绝望的境地，人依然可以选择希望，即使肉身即将消亡，精神依然可以传承。这种对人性之光的信仰是梁晓声作品的核心主题。无论世间多么苦难，多少至暗时刻，人性的光芒都会穿透层层阻碍，照亮人生之路。这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历经沧桑后的通透。梁晓声自己就是从苦难中走出来的，贫困的童年，动荡的青年，艰辛的中年，但他从未放弃对美好的信念。玻璃匠和他的儿子这一篇同样体现了这种主题，围绕着玻璃刀上一粒金刚石的遗失，父子两人经历了从紧张到融洽的心理变化。金刚石虽不能复得，但玻璃匠却能自我反省，改掉暴躁的脾气，并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宽容大度。平凡的小事彰显着人性的光辉，也更见证了父爱的伟大。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梁晓声，《独自走过悲喜》。梁晓声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颇具东方智慧的观点：低谷是变好的开始，只要积蓄力量往前走，怎么走都是往上。这句话成为全书最热门的金句之一。这种悲喜辩证法贯穿了整本书。梁晓声不否认苦难的存在，不回避生活的残酷，但他拒绝沉溺于绝望。他认为所谓悲喜不过是生命长河的两岸，唯有求渡其间才能触摸真实的温度。在本命年联想红腰带中，梁晓声回忆了自己人生中的几个本命年，每一个本命年都伴随着变故和挑战，但也正是这些低谷让他看到了很多东西。他写道，哪怕是庞然大物，也曾是无名小卒。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低谷是变好的开始，哪怕是裂缝里透出的光，也要牢牢抓住，然后生出向阳而生的勇气。这种态度不是阿 Q 式的精神胜利，而是历经沧桑后的通透。梁晓声经历过真正的苦难，饥饿、贫困、亲人离散，他知道生活有多难，但正是因为知道难，他才更加珍惜那些微小的美好。正是因为见过黑暗，他才更相信光明的存在。母亲养蜗牛是一篇充满温情的散文。梁晓声回忆父亲远赴西北后，母亲独养五子，生活艰辛。当孩子们发现母亲与蜗牛对话解闷时，才懂得孤独是爱的另一种容器。这个细节如此微小，却如此动人。在巨大的生活压力面前，母亲没有崩溃，而是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和蜗牛对话，与孤独共处。这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坚韧，一种在绝境中保护尊严的能力。羊皮灯罩则讲述了一个更为浪漫的故事。一位因骨癌失去双腿的艺术生，靠刻羊皮灯罩谋生。他刻的似花非花的瓷具打动了一位北京包子铺老板娘的心，他爱上了他刻的字，也爱上了他轮椅上的灵魂。残疾的

躯体里，爱情依然挺立如松。梁晓声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美是不可颠覆的，即使在最残酷的境遇中，人依然可以创造美，感受美，传递美。书的最后一章题为《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收录了几篇更为随性的文字，包括《生活锦囊》、梁晓声答疑读者这部分内容，让整本书从独白变成了对话，从我讲述变成了我们交流。有读者问梁晓声关于婚姻的问题，他回答，婚姻这件事不仅由夫妻双方相爱的程度所决定，还有相容忍的程度所决定。夫妻间的容忍是各有各的底线，其底线又因双方各自文化、修养、性格所面临压力的不同而不同。容忍不同于忍耐，容忍是能容，是理解基础上的接纳，忍耐是压抑，是迟早会爆发的火山。这种清醒而通透的回答，没有道德说教，只有一个七旬老人的人生智慧。他不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而是告诉你我是怎么理解的，然后让你自己判断。还有读者问他关于躺平和内卷的看法，梁晓声没有简单的批判或支持，而是指出合理竞争与无序内卷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将人异化为绩效符号。面对短视频时代阅读示威的现状，梁晓声发出警示之叹，读是一种幸福。这句话令人警醒，在算法统治的时代，在信息过载的今天，阅读这种慢行为正在成为一种奢侈。但梁晓声相信，总有人会捡起被遗忘的生活陶片，总有人会在意义的废墟上筑起精神的圣殿。梁晓声的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是朴素，他没有华丽的修辞，没有高高在上的庙堂之言，只是真实地描绘着烟火人间的喜怒哀乐。一位读者在书评中写道，梁晓声的文字简洁明快又韵味无穷，善于用朴素的词汇表达复杂的情感，没有过多的修饰和华丽的辞藻，却能让人在平时中感受到温暖的力量。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读者喜欢他的原因。这种朴素的力量在独自走过悲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写母亲，他不写伟大的母爱，只写母亲在风雨中拉车的背影；写哥哥，他不写感人的手足情，只写精神病院铁窗后的瞳孔；写瘦老头，他不写崇高的牺牲，只写几包榨菜和。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度。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

0: 看向那门钉着127标牌的门。你的房间不在这儿，这还是离开书房后小林说的第一句话。在前面啊，阿九佯装淡定，继续往前走。又是一段难言的沉默，沉默逼得他忍不住问出了那个憋了一路的问题。你老板啊，我是说那位陈先生，他全名是什么？陈先生就是陈先生。小林似乎不想多说，别瞎打听。那他怎么会有时空观测仪？这东西算什么？要多少有多少。小林说着停下脚步，拉开他们左侧的一扇门，屋内灯光随即亮起。你住这间吧，136。
1: 嗯，好。
0: 房间不大，不过十几平米，床、桌、椅、凳、画架、颜料，该有的都有。非要说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是靠墙边那台笨重的黑色机器。直觉告诉阿九，这东西就是陈先生提到的时空观测仪。可是光看机器外形，除了没有键盘外，它几乎跟博物馆里展出的486电脑差不多。浑身上下唯一有点高科技含量的是屏幕，那屏幕如同一汪黑色的深潭，在灯光的映照下微微晃动，仿佛里面蕴含着生命，随时都会冲出来扑向他们。
2: 这就是你老板说的时空观测仪？
0: 随着阿九的话音，眼前这台机器的屏幕晃动得更厉害，一如此刻阿九心底受到的冲击。阿九上次听说时空观测仪这名头，还是8岁时看新闻转播，调皮的他根本坐不住，只想出去玩。大伯和爸爸妈妈却看得津津有味。那是第一代原型机，内置引力波探测仪，通过扫描时空中的涟漪，利用算法反推事件。原型机外形笨拙高大，衬得本就不高的研发人员更为瘦小。我们下一步打算研发时空快递机，然后是时空穿越器，一步一步稳步向前。当年研发人员激动宣告的话音犹在耳畔，时空穿越的新纪元就要到来了。然而这沸腾的预言却随着原型机的爆炸逐渐沉寂，甚至彻底消失在了公共视野。阿九没有想到这机器还有新版本。小林从口袋里取出一块8掌大小的深蓝色密钥卡，划破那网深潭，限定搜索结果为唐朝后，又取出一块差不多的浅蓝色密钥卡，示意阿九仔细看。我现在教你怎么操作。
2: 好。
0: 操作时空观测仪很简单，简单到哪怕小孩子都没问题。操作者唯一需要做的是用那块内置芯片的密钥卡拨弄屏幕，待潭水出现涟漪，一圈圈荡开时，清晰地说出自己要看的年代方位。

0: 等那汪深潭复归平静之后，就能看到想看的时空片段。如果说错了也没关系，重复刚才的动作即可。至于想调整时间往前或者往后也很方便，只需要拿着密钥卡左右拨动即可。如此简单，如此方便，阿九心中不免激起一圈涟漪。你们找到我用的也是这种机器吗？聪明。说话间，小林已经定位到了敦煌莫高窟中那幅唐朝的画像，指着那头的和尚跟阿九介绍：你就好好跟他学吧。总而言之，生活用品、绘画用品，不管你要什么都可以跟我提。听明白了的话，我现在带你去做画的地方。不用了。这一路上走了这么久，阿九走的都累了，他指了指一旁的画板：我就在这儿画也一样。过去三年，阿九一直都在那间小卧室里画画，醒了就画，困了就睡，从来也没有享受过单独的画室。最终的佛像要画在墙上，小林很坚持。我带你去看看吧，也让你心里有个数。或许真是有恃无恐，不怕阿九跑，也或许是考虑到阿九之后经常要去，小林这一次没有蒙住阿九的眼睛。
1: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要紧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FM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度。
5: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

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放眼江湖，认真混账，无端白成要打一场。呢、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行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当佢四人帮，无情无义兼无立场，出刀啊出棍啊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鬼样，长城又把我哋又长江，一生啊陪你做逍遥帮，要你啊叫我做拍拖王。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

0: 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六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2国元首战略引领下，2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2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2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
1: 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9: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0: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

0: 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时限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0: 目前17个试点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4: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3: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5: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3: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5: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6: 高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3: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7: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3: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8: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3: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9: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0: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1: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2: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1: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

0: 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1: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0: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0: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隐喻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3: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4: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能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5: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6: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6: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 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

0: 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

0: 诚亚中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北京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人又不动心情，天气又无动表情。北京时间7:01，欢迎和小乔一起来关注这个时间段的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合肥小雨转阴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那么预计到了明天，也就是周六，合肥小雨，25到31度。

0: 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劳系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专题报道，后植生态底色，湿地建设交出绿色答卷，
1: 合肥生态环境精准执法，护航绿色发展。
2: 2026年合肥马拉松11月8号开跑，报名工作昨天启动，
1: 我市上线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
2: 上半年安徽省13.7万对新人领证。
1: 合肥15个部门联合行动，为新就业群体提供贴心服务。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劳技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
2: 记者刘慧、王忠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巢湖是安徽人民的宝贝，是合肥最美丽动人的地方，一定要把巢湖治理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18连围湿地是合肥市打造的环巢湖十大

0: 之地之一。近年来，随着分期修复陆续完成，十八连围迎来新生，昔日的养鱼池已经蝶变为鸟类宜居的天鹅湖。八月的十八连围绿意盎然，湿地管护员王世俊和同事们正在对部分倒伏的乔木进行修枝和补植，目的是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今年已经70岁的王世俊曾在这里依靠传统养殖和种植为生，随着十八连围实施退鱼还湖、退塘还湿工程，他也转型成这片湿地的第一批生态管护员，亲眼见证了这里的巨大变化。曾经十八连围是当地人避之不及的水患口袋，连片鱼塘密布，内源污染堆积。2020年8月19号，在十八连围生态湿地蓄洪区巢湖大堤罗家湍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生态湿地蓄洪区的定位和规划，防止被侵占蚕食，保护好生态湿地的行蓄洪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
1: 遵循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当地政府开始实施退居、退养、土地流转三大工程，分区分期系统修复，恢复近自然湿地生境。截至2025年11月，湿地修复工程全面完工。如今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大丰富，共调查到鸟类232种，植物412种，鱼类64种。特别是在今年4月，经合肥市林业部门观测确认，首次记录到东方白鹳筑巢繁育，并成功孵化出2只幼鸟。从候鸟变成留鸟，这一可喜转变是湿地生态修复工程交出的一份鲜活的成绩单。为了平衡生态保护和生产需求，十八连围湿地近年来还创新推出了夏稻冬鸟种养模式，夏季种植水稻保障粮食生产，冬季蓄水形成浅滩，为候鸟提供安全栖息地和充足的食物。从雨水征地到成湖共生，作为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重要子项的十八连围湿地，日净化南肥河水量约60万立方米，削减氮磷入湖污染约40%，成为名副其实的巢湖之肾。与此同时，生态湿地蓄洪区工程也于2025年底全面建成。应急蓄洪时可降低南肥河水位约20厘米，有效保障合肥城市安澜。
0: 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近年以来，合肥市生态环境局紧扣执法监督与筑起服务两条主线，围绕精度、深度、温度、尺度四个维度，优化生态环境执法方式，实现由被动检查向主动服务转变，为合肥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生态环境执法保障。针对多头检查、重复检查这一痛点，我市通过出台合肥市生态环境领域综合查一次实施方案，编制一表通查清单，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改革，印发合肥市年度生态环境执法检查计划，一次性制定年度执法任务，严格实施严禁计划外执法。执法检查事项由原先的44项精简到32项，事项整合率72.72%。今年1到7月，全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入起现场执法检查次数同比下降50.23%，问题查处率同比提升了9.3个百分点，真正实现少打扰多时效的目标。同时强化数字赋能，拓宽执法深度，我市构建了以污染源自动监控为核心、视频用电用能监控为补充的立体化非现场监管体系，减少线下上门频次。目前全市安装联网污染源监控企业532家，排口998个，设备2567套，实现废水、废气、噪声全天候实时监控，固废全过程跟踪监管，打造执法监管智能哨兵。通过科技赋能协同监管，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热成像、水质指纹溯源等前沿技术，推行线上数据研判、线下精准核验的协同执法。今年以来共开展非现场检查876架次，有效缓解了严格监管与减少入企检查之间的矛盾。接下来，市生态环境局将持续秉持服务与监管并重的理念，不断提升执法规范化、精准化、智能化水平，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护航企业绿色。

0: 的成长，共同绘就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新画卷。
1: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安徽省2026年水上工程救援综合应急演练日前在肥西县引江济淮派河口服务区举行。活动现场模拟巢湖流域遭遇极端强降雨、河湖水位超警戒、通航水域水文条件恶化、水上工程险情多发的场景。合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应急管理部水上工程救援合肥队、中国安能合肥应急救援基地等多支专业救援力量集结，开展堤防管涌处置及堤防决口封堵抢险、三段应急通信网络搭建、沉船打捞和人员救助的演练科目，全面检验专业救援队伍应急响应速度、复杂险情处理能力、多分队协同作战水平及综合保障能力。演练过程力求和实际抢险救援要求吻合一致，达到实战效果。本次演练旨在提升我省水上工程应急综合救援能力，锤炼专业救援队伍的实战本领，检验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磨合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高效防范和化解水上工程领域各类突发事件风险。
0: 记者张伟报道。理想湖畔生动紫云包河区第九届举旗帜送理论微宣讲比赛19号在包河区工人文化宫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们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等，立足自身岗位，运用情景剧、跨时空对话、群口相声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学习体悟与工作实践深度融合，从小话题切入，用小案例说话，以小切口透视大主题，讲述党的理论创新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宣讲主题涵盖科技创新、社区治理、生态环保、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近年来，包河区通过公开招募、竞赛选拔、线下展演等多种形式，在各行各业发掘培育青年宣讲骨干，越来越多的青年宣讲人才走上了宣讲舞台，用青春的语态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时代声音。接下来，包河区将持续创新理论宣讲的表达形式，进一步丰富宣讲场景，常态化开展宣讲七境活动，深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 2026徽商银行合肥马拉松发布会昨天上午举行，记者现场了解到，本届河马报名通道昨天下午3点正式开启，采用预报名后抽签的方式确定参赛资格。比赛定于11月8号在合肥洛港公园鸣枪起跑，总参赛规模由25000人扩大到30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项目18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2000人。市民可以通过合肥马拉松微信公众号、合肥马拉松官方网站、徽商银行手机客户端和中国田径协会数字心动 APP、皖视通 APP、会赛通微信小程序等途径报名参赛。今年的河马赛道迎来了新的优化，全马路线往返减少3个下穿，半马路线减少1个折返点。更少的起伏，更流畅的节奏，将为跑者冲击个人最好成绩创造更友好的条件。具体路线安排是，选手从洛港公园出发，途经安徽省科技馆、都江战役纪念馆、滨湖国家森林公园等城市地标，最终抵达融创乐园，沉浸式感受合肥的创新活力与生态魅力。记者了解到，2026年河马完赛奖牌被命名为玉兰宁芳群英聚合，奖牌正面银白色白玉兰纹样徐徐绽放，拆卸后会变成一枚可佩戴的胸针。奖牌丝带中嵌入 NFC 智能芯片，手机轻触就能跳转专属完赛页面，成绩排名和专属证书一键呈现。参赛服名为心动未来，设计灵感源自合肥科创之城的定位，芯片电路数字矩阵化为律动点阵，与城市天际线交织，未来感满满。合肥

0: 续往往需要3到5个月。按照合肥市委市政府部署，在市房产局、市市场监管局指导下，合肥城投搭建了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合肥城投电梯更新项目负责人介绍，这个平台最大的变化就是把业主意愿采集、供应商撮合交易和更新实施全部整合到一起。以前是居民找部门，部门找供应商，现在是平台连着业主和供应商，数据在系统里运行。平台打通了合肥市物业服务和维修资金管理中心系统，业主扫码登录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后，系统自动匹配人、房、梯的信息，在线查看电梯型号和价格，业主直接投票。无论您在家里还是身处外地，只要有手机就能参与。电梯更新的资金来源是居民最关心的事儿。记者从合肥市房产局了解到，2024年到2025年，合肥市共争取超长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3010台，惠及居民超过8万户，其中2024年833台已全部竣工交付，2025年2177台已基本全面开工，具体补助金额基本能覆盖大部分品牌电梯的总价，但由于各个品牌电梯的价格不同，超出补助的部分可以由单元居民自筹，也可以选择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方式分摊。
1: 供电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3: 继续播报新闻。以完美如画、影像安徽为主题的2026安徽摄影季19号在我市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省文旅厅、省外办及合肥、池州、安庆、宣城和黄山市政府联合主办。活动以影像搭建中外沟通的桥梁，向外铺展江淮大地的秀美山河与深厚人文，不断扩大安徽文旅的国际传播影响力，让安徽故事跨越山海抵达世界。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中国首席代表、中国办事处主任、丝路国家摄影组织国际联盟执行主席曾毅表示，安徽山水灵秀、文脉绵长，是摄影创作的沃土。他期待这次活动用国际化的影像语言，把江淮大地独有的风物与故事带给全球观众，吸引更多海外友人看见安徽、奔赴安徽。据了解，2026安徽摄影季将持续到今年11月，分3季开展采风活动。这次活动集结海内外上百名摄影家，奔赴合肥、池州、安庆、宣城、黄山5地，把镜头对准生态保护、古建遗存、康养旅居、非遗传承等丰富题材，挖掘各地独有的文旅气质。摄影家们的采风佳作将会统一归档，服务文旅公益宣传、外事交流与画册展览。活动收官后，主题画册、纪实宣传片将陆续面世。依托国际社联的全球网络，作品还将奔赴海内外进行巡展。
0: 省民政厅近日公布上半年全省婚姻登记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省结婚登记13.7万对。近年来，我省加强婚姻登记机关建设，优化婚姻登记便民利民服务，推进婚俗改革，持续完善婚姻家庭服务体系，着力营造文明和谐的婚姻家庭新风尚。 据了解，全省现有各级婚姻登记机关116家。

0: 高声鼓励各地在公园、景区等风景优美或有纪念意义的场所设置公园式婚姻登记处和户外结婚颁证基地，按照标准提升婚姻登记机关设置。目前全省共有公园式婚姻登记处17家，新人可以在绿水青山间定格浪漫与美好。为有效破解群众跨区域办事难题，自2025年5月10号起，我省全面施行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同步将涉外涉港澳台居民和华侨婚姻登记权限下放到16个市，彻底解决群众跨区域办理婚姻登记难题。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共办理跨区域婚姻登记事项 31.37 万件次，切实减轻群众办事出行负担。我省还全面落地结婚落户一键式集成服务，自2025年10月底在全省范围内实现全域线上运行以来，共办理结婚落户一键式近6000件，切实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1: 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作为国际汽车联合会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联合批准的国内唯一国际新能源汽车拉力赛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暨 EF1 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活动将于9月10号到14号举行。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在全球9个国家共设11站比赛，中国站比赛为第8站，由国际汽车联合会、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主办，安徽省体育局、省发改委、省商务厅、省文旅厅联合承办，以迎客天下、驰骋安徽为主题，打造一场安徽顶级赛事 IP。 这次的赛段途经合肥、安庆、池州、黄山、宣城、芜湖六市，起点设在合肥洛港公园，终点设在芜湖市，总里程约1000公里。参赛车辆必须使用新能源 BEV 纯电动量产汽车，来自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十多个国家的国际车手将与国内优秀车手同场竞技，一起驰骋完美山水。本次赛事构建赛展、游娱、购会六大传播板块，赛事期间将落地两大特色竞技，合肥 EF1 智能漂移竞技赛和黄山 EF1 虚拟赛车公开赛，并开放大众预约体验。9月30号到10月5号还将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设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展，免费向市民开放。
0: 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已成为城市活力的重要源泉，但这些每天奔忙在大街小巷的骑手们经常面临找路难、休息难等问题。近日，我市首个外卖取餐集散点上线，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多暖心服务。在合肥经开区正大广场商圈，多家餐饮店催生大量外卖订单，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往来频繁，他们穿梭在商场各个楼层找门店、挤电梯，高峰时段排队等候，耗费了大量时间，也容易耽误配送时效。为此，商场负二层专门打造了骑手集中取餐区，创新推行取送分离模式，由专职取餐员进入场内收集各家商户外卖订单，统一转运到集散点，骑手无需进入商场内部，抵达点位就能扫码取餐，真正实现一站取餐。不仅如此，硬件配套也同步优化，站点内冷气开放，配备风扇，高温时还准备了西瓜酸梅汤为骑手消暑解渴。正大广场的一站取餐模式为商圈配送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近日，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安、人社、房产等15个部门实施专项行动，聚焦骑手取送两端经常进出的小区、商圈等八类重点场景和司机停靠、充电、休息、如厕等四项高频诉求。通过更新楼栋标识、试点取送分离、施化如厕泊位、升级服务阵地等方式，一场景一方案推动问题解决。
1: 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小学生手球锦标赛暨全国青少年手球传统学校锦标赛近日在山东潍坊圆满落幕。合肥市乐农新村小学荣获女子 U12 组、男子 U12 组全国一等奖和男子 U10 组全国二等奖。合肥市大通路小学荣获男子 U12 组全国一等奖和男子 U10 组全国二等奖。 合肥市和平小学第二小学荣获男子优十组全国一等奖。

0: 和男子 U12 组全国二等奖。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首屈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手球协会主办，是全国小学生手球项目顶级赛事，设 U10 和 U12 两大组别，来自全国15所学校的21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我市小选手取得的这份成绩，既是合肥学子拼搏的见证，也是合肥体育实力的一次精彩亮相。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体教融合，以手球特色办学为重要抓手，进一步擦亮全市校园体育特色名片，为推动合肥阳光体育运动高质量发展，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注入强劲动力。
1: 记者张伟报道，建功155奋进新征程，2026年合肥市电商直播销售员技能竞赛日前落下帷幕。60名来自传统制造、零售服务、农产品、家政、文旅等行业的一线从业者同台竞技，展现了直播电商这一崭新业态在促消费会实体中的蓬勃活力。本次竞赛赛制设置理论考试和场景实操，内容涵盖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平台运营规则等专业知识。参加比赛的选手技能娴熟，表现力很强。竞赛最终决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若干名。本次竞赛旨在搭建技能竞赛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加快培育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电商直播人才队伍。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日与合肥国家实验室合作，利用光学量子调控方法研制出了冷原子共磁力仪，为量子增强精密测量、超越标准模型的新物理研究开辟了新路径。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光子学》杂志。
1: 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办理身份证业务，在省公安厅指导下，市公安局近日联合邮政部门共同推出警邮融合助企惠民新举措，全市身份证办理便民点优化调整到27个，覆盖派出所、邮政网点、商圈、地铁站等多类场所，真正实现市民在家门口办证，省时又省心。
0: 庐阳区教育体育局近日与安徽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成立合肥市南门小学安徽理工大学分校，开展基础教育优质资源扩容工程结对合作。合肥市南门小学安徽理工大学分校建设项目位于淮南市，将于2026到2027学年正式启动招生。
1: 省发改委、省文旅厅、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近日联合印发《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行动计划 2026 至2028 年》，要求充分发挥安徽中医药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0: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一到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8.77 万亿元，增长 1.2%， 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
1: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0%，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0.4 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0.5 个百分点。这反映出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加快。
0: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大幅增长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回落，美元走弱，国际金价大幅上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市场人士认为，扩大长期国债回购有助于缓和长期债券市场压力，但并不能解决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持续膨胀等问题。
1: 德国检察官19号表示，第二名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嫌疑人弗拉基米尔 Z 已在克罗地亚被捕。 将被引渡到德国。这名检察官透露，弗拉基米尔 Z 是一名训练有素的潜水员，他是此前被捕的第一名嫌疑人，前乌克兰军官谢尔盖 K 领导的一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在北西杠一、北西杠二管道上放置了爆炸物。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戏剧中国公益讲堂近日在安徽百戏城开讲，活动以校地携手育戏才、美育赋能、兴包河为主题，现场聚集戏剧美育名家、教育从业者与戏剧爱好者，专家围绕戏曲传承、校园戏曲普及、校地协同育人等议题，分享前沿理念和实操案例，探讨传统戏曲创新路径。此次讲堂搭建起艺术界与基础教育的交流平台，打通校地美育资源壁垒，未来包河区将持续深化校地美育合作，常态化开展名师讲座、戏剧实践活动，打造校园戏剧美育特色品牌，以艺术教育助力青少年全面成长。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中雨，偏东风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的气温是31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最低的气温是25度。预计2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5: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4: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会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昨天晚上啊，在整理自己的歌单的时候啊，哎呦，就听到了一些压在底下的那些歌曲的时候啊，每听一首歌啊，脑海当中就会回忆出当时当年听到那些歌的一些情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啊，就有一些歌曲一响啊，可能过去的那个时间段啊就回来了。因为我是一个这个九